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新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5: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的板块了哈。刚刚呢，我们有微信平台的朋友点了这个红灯唱里边的甲乙丙丁，还有这个小苹果。当然这些歌呢，有些朋友会唱，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哈，但是希望歌声这个旋律一旦响起，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
6: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红灯唱，一起唱歌吧。
7: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6: 好，进入红灯唱啊。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唱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筷子兄弟的小苹果。那欢迎会唱的朋友，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唱。今天有很多朋友来点歌，说周二了怎么还是上班路上那么困呢？因为周末过去，昨天周一呢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哈，就周二过后可能就好了。
5: 所以让小苹果给你精神力量吧，
6: 对，唤醒你。

0: 生活
1: 啊，这首歌我永远会记忆深刻的，还记得贝贝，当时过生日的时候曾经跳过小苹果给你，
2: 所以就唱这么好是吗？太熟了，
1: 这是生日歌。
2: 对对对对对，小苹果。接下来呢，有位朋友哈，叫做心和很忙，他说，今天想点一首筷子兄弟的《逍遥仙》，有人啊，他说有人点了他的这个小苹果，所以我今来临时加一首这个歌哈，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那希望借由今天的日子呢，祝自己生日快乐，每天开心，那就把这首《逍遥仙》送给你。
1: 是的，祝你逍遥似水仙。

0: 逍遥仙送给大家。
1: 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佳薇的一首歌，叫做甲乙丙丁啊，也是我们的粉丝群的一位朋友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一首新歌送给大家。当然了，这首歌曲呢我跟鹏哥可能都不太会唱啊，所以我们欢迎会唱的朋友来吧，给我们助助力，会唱的来唱，大声的唱出来。

0: 叮叮，哦，原来这首歌啊，
1: 这到副歌，
0: 每次到副歌部分都是
1: 恍然大悟。
0: 这场苦戏叫人看清爱与不好难哦
2: 的差距，若我落下泪滴能否换来一点同情。
0: 我还记得以前看李佳薇就是参加过很多的一些歌手大赛，那时候我就觉得她非常的有实力。
1: 对，李佳薇曾经我记得还来过我们安徽台录过节目。
0: 我记得有一期她是唱了一首歌非常难啊，真假转换高音啊，然后陈奕迅当时是评委啊，当时我就觉得陈奕迅给了他一个特别中肯的评价，就是说我觉得你技巧特别好，但是可能感情就太炫技了。哎，但是我刚听了这首甲乙丙丁，我会发现他是越来越成长，而且越来越好听，而且就越来越入心啊。
1: 是，我们也在歌曲当中看到了每一位用心人的进步、哦、
0: 就你会发现唱歌其实就是这样，咱们不炫技就用心唱歌。所以很多人说哎呀红灯唱就唱好听啊，你们要有这个实力啊才行啊，其实也不是啦，我们不是专业的，
1: 对，
0: 但是能够唱进你心里跟你一起共鸣，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
1: 是，也是希望大家看到特别是我的进步啊
0: 啊，你现在退步了
1: 啊？真的吗？
0: 对，因为你都不敢破音了。
1: 那我也接受这个虚心接受批评了
0: 你以前很棒
1: 张学友的咖啡送给大家。

0: 感觉每次唱《咖啡》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所以说，我们继续来唱吧。
1: 否则只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
2: 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欢迎会唱的朋友也一起来唱啊！就是刚刚一直在说红灯唱嘛，就是一个开心快乐释放自己情绪的时候啊，来吧，破音也不要怕，大声唱。
1: 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
2: 来一起唱。

好，来杯咖啡，提提神，醒醒脑啊！也是祝大家一天工作都顺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爱情字典》。哎，我还记得我上周跟彭可是在这个大学生音乐节当了评委。之前大家也可以听到哈，我们大学生音乐节呢，这个有招募嘛，有很多大学。

0: 学生都来报名了，我才发现哇，就好多大学生特别喜欢唱孙燕姿的歌。
1: 对，谁说孙燕姿是冷门歌手？
0: 真的，大部分比赛歌曲都是孙燕姿的特别多。那我们接下来就唱一首她的《爱情字典》。

0: 好的，今天的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当然了，爱唱歌的你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的年轮演唱会哦。那说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来报名参与。
1: 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啊，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也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0: 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的，期待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而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0: 是，当然此时此刻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我们的红灯上大声唱，
2: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3: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2: 电信5G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3: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2: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3: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2: 详询18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哦 King 的歌声哦， King 也是发来自己的声音了，我们来听一听。
7: 你我怎么样亲，怎么忍心，怎么都会加以摒弃？难道非要耗尽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条烂命？爱情这场游戏，叫人贪心，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
1: 好，谢谢 King 啊，真的是这个多才多艺哈、啊，一首新歌7月份才出的歌啊，就已经会唱了啊！谢谢 King 今天的歌声，
0: 那必须的哈。最近这歌好像是挺火的，一到副歌部分，哎呀，原来这首歌曲 经常我们唱歌就唱成这样的，挺好挺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多来点新歌啊，是我们有很多朋友觉得我们俩在红灯唱老歌这个拿捏到位，
1: 对，
0: 但新歌我们要勇于尝试、啊。
1: 对，老歌是我们的舒适区哈、啊，但是我们愿意跳出这个舒适圈
0: 啊，可以。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嘻哈搜获啊，继续给大家分享的呢是CPB 的一个光彩复活水乳三件套，包含了复活水170毫升、日间乳液125毫升、夜间乳液125毫升，三件都是正装啊。今天福利价只要599，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给力呢就能找到。
1: 嗯，没错，这一套呢也是 CPB 他们家的经典的光彩系列哈、啊，这个搭配起来使用呢和谐不搓泥，从晨间保湿防护到夜间锁水一步到位哈、啊，也不用啊自己再去费心怎么去搭配了，护肤新手也可以闭眼入啊。
0: 哎，当然了，这个复活水呢也是略带稠感的那种精华质地，拍在脸上很好吸收啊。还有日乳呢质地是轻盈，像柔化的牛奶啊，在脸上也不会让你觉得干，也不会紧绷。
1: 还有这个夜乳哈、啊，更侧重于修护和滋养，质地呢可能会比日乳稍微绵密一点啊，但是一点都不厚重。
0: 嗯、
1: 第二天你早上起来会发现皮肤哈、啊、变得气色特别的好，嫩嫩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今天599元到手三件 CPB 正装哈、啊，一套差不多能用3到4个月哈、啊，这个不管自己用送人都很合适。
1: 对，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了。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 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我们来听《野心家》。

0: 来自于张靓颖的《野心家》送给大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秋天换季的这件事儿哈。很多人一到秋季呢，这个情绪哈，他也会跟着来进行换季。
1: 哎，有的人特别喜欢秋天的那种安静和松弛，但是也有不少人看到秋风落叶就莫名的会低落，会伤感啊。
0: 最近呢很火的一个恋秋综合症啊出现了，其实呢只是网友总结的一个秋季的情绪感受哈，这并不是医学上的一个病症啊。
1: 哎，之所以啊大家呢秋天情绪差别会那么大，主要是身体和心态的一种差异会导致的啊。
0: 对，入秋之后呢白天变短，日照变少，会直接影响身体里边的情绪激素。很多人呢会出现这个犯困、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哈，情绪呢自然容易波动了。
1: 同样，你看是落叶，心态不一样，感受也完全不同。有人看到的是收获还有宁静，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非常的萧瑟和冷清啊。
0: 对，本身的性格敏感、压力大的人，秋天的情绪变化也会特别的起伏。
1: 对，所以大家也不用焦虑，普通的秋季的一个情绪波动也是很正常的，一般两周内呢就能够自行缓解，不影响正常生活工作，就不用太在意啊。
0: 对，但是如果呢你持续的情绪低落，提不起兴趣，超过2周都没有好转，还出现了失眠、嗜睡、食欲变化、浑身疲惫啊，不想社交的情况，那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及时做好专业的心理评估和调节。
1: 我们来听周深《他》。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废什么？可是你说过我是你的整个世界。
6: 是的，可是我现在开始厌世了。
7: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音乐陈会玩了哈。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呢是黑龙江省黑河市，这里呢是距离俄罗斯最近的口岸城市哈。整个黑河市呢满满的都是俄式风情。
4: 对，它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江的对岸就是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这个布拉格维申斯克呢距离最近大概有750米啊。
1: 走进黑河啊，相当于去了一趟俄罗斯。这里呢不仅距离俄罗斯非常的近哈，曾经呢有无数国家的商客涌入，欧亚文化呢在这里进行交融，建筑与街道都非常的漂亮，颜色和风格满满的异国风情。
4: 对，来到黑河市你可以吃到正宗的俄餐啊，当然了，隔着江对面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关于俄罗斯的生活，也可以在当地买到很多当地比较正宗的俄罗斯的商品啊。
1: 有时间呢你还可以去一趟俄罗斯的民族风情园，这是一个可以一次游两国的一个好地方啊。
4: 哎，当然你也可以去192号界碑打卡，这里呢不仅是中俄界碑哈，还是黑龙江上中游的一个分界线，这个静静的屹立在黑龙江的公园内，既庄严又肃穆。
1: 是的，另外呢你还可以乘坐轮渡哈，一次性的游览这个中俄两国的景色，如果呢是赶上夕阳西下，还能够欣赏一次江边落日余晖，在这个异域的风情的建筑上洒满哈，有一种说不出的浪漫感。
4: 当然你也可以在城中漫步，打卡异域风情的建筑，随便走走都是很适合拍照的哈，感受独特的风情。
1: 是的，你甚至可以报一个团哈，去江对面的俄罗斯的布拉格维申斯克走一圈哈，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4: 对，当然这里有很多的自然资源哈，像黑河因为位于这个小兴安岭的北路嘛，黑龙江江畔火山湖泊温泉它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1: 在这里呢有中国第一个火山自然保护区，就是五大连池，它是中国著名的火山之乡、矿泉水之乡，也是五 A 级的景区，世界地质公园。
4: 对，它是由这个五大堰塞湖这个连成了一个珠串的那种

0: 狐群的状态，因此呢得名什么呢，就是五大连池、
1: 另外呢在黑河还有一个北国雾凇之都哈、它叫呢逊克县啊。这个库尔滨河流经这里的时候呢几十里都不动哈、所以说形成了一个洁白如玉晶莹剔透的雾凇情景。
0: 对，当然来到黑河嘛，一定要去小兴安岭，这里呢山峦叠翠，也被誉为是红松故乡啊，还有这个林海雪原，四季都有绝美的风景。
1: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黑河一年四季都怎么玩，比如说初夏的时候你可以到黑河看杜鹃，夏天适合避暑，而每年秋天就是九月份的时候特别适合看彩林，冬天呢你可以去看雾凇。当然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就是黑河的东北美食。

0: 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黑龙江省黑河市。因为黑河的特殊地理位置，注定了它的美食也不一般哈。这个从口味醇厚的东北菜到豪华的俄餐，这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
1: 对，来黑河第一件事呢，一定要吃江鱼啊。当地最有特色的就是拌生鱼，用的就是黑龙江的新鲜江鱼，简单调味，直接拌着吃，口感很清爽。当然也是黑河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招牌的吃法。
0: 除了生鱼之外呢，还有酱焖的江鱼也是必点的哈，做法很简单，这个鱼肉呢很入味，吃的呢就是江水鱼肉本身的那个鱼的鲜味啊。
1: 还有东北特色的铁锅炖啊，在黑河随处能吃到，不管是炖鸡、炖鱼还是炖排骨，里面搭配酸菜、粉条、蘑菇，还有锅边再贴一圈玉米饼子啊，特别好吃。
0: 这个真的是爱到不行啊！一锅出，菜够吃，主食也有了，性价比很高，几个人围在一起吃，我觉得特别的合适，而且很暖和。
1: 是，还有当地的杀猪菜、酸菜、五花肉、血肠煮在一起，口味家常不油腻啊，秋冬很适合。
0: 对，当然作为边境城市，黑河的俄式美食也非常的正宗，你不用出国就可以吃到地道的俄餐。
1: 对，你可以到店里点一份焖罐牛肉，还有一碗红菜汤，这也是本地人常点的搭配啊。牛肉炖的软烂，汤汁拌饭特别好吃。
0: 对，这个灌焖牛肉一定要去尝一尝。还有日常的零食呢，你可以选一些俄式的红肠，包括像大列巴，都是当地销量非常高的特色。那红肠的肉质很扎实，直接吃或者炒菜都行。包括这个大列巴也是麦香味十足啊，饱腹感很强。
1: 哎，是想要一站式的打卡所有的小吃呢，直接可以去黑河的早市还有夜市啊。早市呢有本地特色的早点，还有山野菜小吃，种类很多，价格很亲民。夜市呢就主打烤串、俄式大串、什么烤冷面，烟火气十足啊，逛吃感体验感也特别好。
0: 对，当然黑河本地呢还有不少的这个山野菜哈，都是山林当中的天然食材，简单的清炒做汤凉拌啊，口味呢非常的清爽，而且还有这个解腻的味道哈，只是东北的边境才能吃到的这些特色的味道，所以说有机会一定要去黑河好好的转一转。
1: 好，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汪苏泷的《路过晴朗》送给大家。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小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被淹死了
2: 啊！水好深啊！
1: 那是啊，到脖子呢。
2: 后来呢？
1: 哎呦，我游啊游啊游啊，游到中间精疲力尽，动也动不了了，感觉马上就要窒息了。
2: 那然后呢？
1: 哎呦，喝了一肚子水之后啊，我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2: 啊？不是到脖子吗？
1: 啊，对呀，啊，到脚脖子呀。
3: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1: 爱车投保选平安，
1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1: 贴心服务不间断，
1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云淡风轻，秋高气爽，中秋佳节呢如约而至。作为象征团圆的传统节日呢，中秋节总是让人期盼还跟家人团聚，围坐赏月，共庆丰收哈，祈福美满，品月饼，观花灯，斟一杯团圆酒，这些温馨的场景正是中秋最动人的画卷。
11: 是的，那佳节至古井至哈，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站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再度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了暖心的福利。现在呢，大家只要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完之后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这个共呢是古井共的共哈，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就有机会呢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送出的惊喜好礼。
12: 对，这个中秋带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举杯共饮，以共之名，团圆更添醇香。好，当然了，今天早上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晒了早餐，分享了早餐啊。那来跟大家也来聊一聊啊，这个关于早餐吃面包的这件事儿哈。
11: 没错，
12: 很多人在早餐喜欢吃面包，觉得清淡又很方便啊。
11: 其实呢，面包呢不全部都是低卡哈，一般来说呢，这个面包的配料越复杂，外观呢越精致，口感越松软越香甜的面包，它的油脂和糖分就越高，热量也就越高。
12: 对，今天来说几种哈热量比较这个高的炸弹，热量炸弹面包啊。第一种就是油炸的，最常见的是什么甜甜圈，它的制作方式和糖油很像啊，就是糖油饼，面团经过油炸，本身就是吸附大量油脂，做好之后呢还要什么裹糖什么撒糖粉这个油糖双重叠加，热量真的特别高。
11: 光听这个制作方法就觉得它肯定热量不低，
12: 对
11: 不对？那甜甜圈呢，这个还有除了甜甜圈之外啊，还有就是这个起酥的面包，像什么牛角包、菠萝包这一类都属于起酥面包哈。那想要把这个起酥做出来这种口感，那它就要有这种层层酥脆的感觉，想做出这种感觉那就必须要加入大量的油脂了。
12: 对，制作牛油包的时候黄油的用量呢它很高，占比面粉的一半以上。
11: 哇，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哈。
12: 菠萝包表面的这个酥皮啊也全部依靠大量黄油或者是植物油制作，脂肪含量特别可观。
11: 哎呦，很多人就喜欢吃这个酥皮哈。那第三种呢就是夹心的面包啊，各种各样的馅儿，什么巧克力馅啊、椰蓉馅啊都是热门款哈。但是呢这种面包 外皮看起来很普通，热量全部都藏在里面的内馅之中啊。
12: 对，巧克力夹心面包脂肪含量特别高哈，一个普通大小的夹心面包，你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够你跑一天的了。
11: 对，而椰蓉呢，本身就是高油脂的这个食材啊，那脂肪占比非常的高，而且呢，为了提升口感，在制作过程当中呢，还会额外的加入大量的油，那长期吃这样的食物呢，就不利于身体的代谢。
12: 对，如果你害怕发胖啊，就要吃一些健康的面包的话，可能就要选择那种比较简单的原味的那种主食面包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陈伟霆带来的乐此不疲。

0: 来自于陈伟霆的乐此不疲送给大家哈。那现在呢也是秋季了，不少人呢都会莫名的烦躁上火哈。
1: 嗯，是的，入秋后天气转凉嘛，人体的代谢发生变化，身体一旦失衡呢，这个肝火就很容易上来。
0: 所以说秋天养生呢，不光要注意饮食的润燥哈，咱们的情绪调节也非常的关键。
1: 对，平时尽量嘛少生气，保证休息，不要过度劳累，有空呢可以做做什么呢，扩胸运动啊，这个随时都可以做的哈，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疏通气机。
0: 对，当然这个心里面有烦心事儿的时候也要及时的疏导一下，不要把这些烦心事儿一直闷在心里啊。
1: 对，还有长期焦虑思虑过多，还会损伤这个脾胃呀，影响气血的运化。
0: 嗯，另外呢这个缓解秋天的烦躁上火，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养生办法，就是多唱歌。
1: 哎，说到唱歌嘛，我们都知道能够舒缓压力，哎，排解心中郁闷啊，起到疏肝健脾的一个效果。
0: 对，不用特意的讲究技巧啊，随口哼唱就可以了，可以帮我们把不良的情绪呢通通的释放出去。这就是每天我们8点钟红灯唱，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唱歌的一个原因喽。
1: 对，尤其到秋天啊，多唱一唱啊，这才能够让你心情更好。好了，林忆莲的远走高飞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哎，接下来收听我们爱回音乐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7点我们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2: 中秋快到了，想把洁面水乳一次配齐，海蓝之谜洁面三件套，天翠水150毫升，天翠乳125毫升，加洁面125毫升，还送礼盒礼袋，整套福利价699元。洁面温和，洗完不紧绷，天翠水帮助肌肤舒缓打底，天翠乳绵韧好吸收。

0: 皮肤摸起来软嫩细滑，晚上水乳搭配，第二天皮肤状态很好，配上礼盒礼袋很有仪式感。699元到手3件正装加礼盒礼袋，自己用或中秋送给妈妈闺蜜，有面子也有心意。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韩志瑜，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9: Greetings, here we go。
8: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感觉正常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我们欢迎分享给我们，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状态怎么样啊，因为今天早高峰呢还不是特别的堵啊，可能是我经过的那个路段呢正好赶上了绿波带，所以今天呢也是人品爆棚的一天。但如果各位在今天开车的路上有一些些就是心情不愉快，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拆解一下。先开场听到张震岳，思念是

好，今天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岳，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思念是一种病》，欢迎回来了。那有人说可能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的这个工作天了，这个压力会比较大，有人跟我抱怨哈，说哎累，很累，也有的时候情绪也是一种累。我觉得情绪劳动它其实也是一种劳动，比如说你每天你坐着上班没干体力活，也不怎么费脑子，可是你为什么还是觉得累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安利的一个词，叫情绪劳动。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情绪表达和内心感受一致，由衷而发，就不会觉得辛苦。但是如果你的内心很糟糕，可是呢你却要强装笑颜，要压抑控制，就会感觉到累。这种累呢就是情绪，还会伴随着注意力不集中，易怒啊，焦躁啊，沮丧啊，食欲减退啊，睡眠啊等等躯体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就是你要自主的进行一些调节，因为你要进行暗示，烦恼的时候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而且你其实要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感觉真的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呢，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当中呢，继续来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陪伴大家。秋天了，秋天特别适合来锻炼，因为它真的是贴秋膘很容易的一个季节啊，所以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个可能你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而且跟着老师去练习的一种中国传统的这种功法，叫做八段锦。它起源于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总的来说呢，八段锦呢，它是以人体的脊柱为中心，通过左右对称、前后协调、上下协同的操作技巧，实现了运行全身的气血，那也是强身健体的养生康复的一些作用啊。那秋天呢非常适合练，夏天呢因为运动容易出汗，秋天就是你就不能那么狂躁下来了，过度运动反而会耗气，会加重秋乏，所以运动呢应该是以缓为主，像散步啊、打太极呀、还有八段锦呀、其实微微出汗就好了，别把自己练得那么气喘吁吁了。来自于周慧，叫做《美好生活》。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的，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说建议秋天多做哪些事情呢？刚才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八段锦，还有呢就建议大家多去唱唱歌，因为越来越冷了，而且你会发现很干燥啊，人体代谢呢也逐渐从阳向阴长过度了，所以一旦不能保持平衡或稳定，就会很容易干嘛呢？引火上身，比如说肝火比较旺啊等等。然后这个降肝还少不了调节情绪，其中关键在于制怒啊，平时就应该要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休息，防止过度疲劳，可以多做的扩胸运动啊，有助于这个疏散气机，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要及时的宣泄，千万别憋在心里面。如果你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度会损伤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呢就会比较容易减弱，这个呢就要渐渐脾。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干嘛呢？比如说通过歌曲的一些咏唱啊，舒缓心目当中的一些压力，然后接触情绪当中的一些抑郁，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一些功效。所以秋天多做的事情呢，我们就悄悄地告诉大家了哈，希望你们可以就是只做这些事情，好，那些可能比较消耗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身体的，在这个季节过度的时候呢，叫慢慢的就给它收起来了。还有秋天到了，你会发现情绪也会换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为什么一到秋天就阴谋了呢？因为有人沉醉于秋日宁静，因为有人因为秋风落叶低落，所以这就有了一个恋秋综合症，你有吗？我们先后来说说看。那首先听到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范玮琪，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然后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秋天到了，这个情绪也会换季，这就是说为什么一到秋天人就比较容易 emo 啊。那所以说秋天呢，它本身是没有情绪的，差异呢和生理认知、人格以及心理资源是有关的。那么秋季的日照缩短可能会影响血清素和褪黑素，光照敏感呢比较容易睡眠不足，或者是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同样呢，如果你看到落叶，有人呢就激活了浪漫收获宁静图式，有人呢就激活了凋零衰败，还有一些这个比较萧瑟的一些模式。所以人格敏感、压力大、社会支持不足的人就会更加容易波动。那正常情绪呢通常有两周内有起伏，仍然能够完成基本任务。如果低落、情绪衰退持续超过两周，出现了比如说快感缺失啊、注意力持续难集中啊、决策困难呐、日常任务明显的吃力啊，或者长期的回避社交，或者严重的失眠、嗜睡、食欲、体重明显变化，休息过后仍然会感觉到非常疲惫，就要及时的到我们的医疗机构去接受精神的心理专业去评估了。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一到秋天人就会比较容易情绪也会换季，如果有的话你不用抵触它，就去接受，然后慢慢去改变就好了。我们来听到金志文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望春天》。

0: 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我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说秋天啊，真的一定要多出去玩，因为有些人最容易在秋天呢会非常的抑郁啊，因为它是这个叫秋季抑郁，是季节性抑郁发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然后它会叫做什么呢？比如说性格敏感多疑啊，性格内向不善于倾诉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几类人当中。还有就是压力大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比如说产妇啊，老年人啊，部分学龄期的儿童啊，还有刚刚经历过负面生活事件没有得到及时心理疏解的人，常年在室内工作而且体质比较弱，以及平时极少参加体育锻炼的脑力劳动者，尤其是平时对寒冷比较敏感的人。还有就是秋天时节，气候宜人，是开展各种健身运动的好季节，进行户外活动可以减少不良的情绪。而老年人呢，那就可以干嘛呢？比如说散打、慢跑啊，打打太极啊，中年人可以跑步啊，打球啊，爬山、游泳。另外呢，坚持早睡早起，扩大生活圈子，多交朋友，工作的时候劳逸结合，大家也可以培养兴趣爱好来缓解压力。所以我们开玩笑说，你看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奢侈品，而且出门的好处就被严重的低估啦。当然如果你在家里其实也可以调节，我们说厨房是家里的心理诊所，不想做饭的时候先别着急点外卖，它真的可以是我们身边最近的一个情绪的诊室。那因为它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有一些数据它是很直观的，比如说自评烹饪能力更高的青少年抑郁减少28%，长期规律参与烹饪的老年人抑郁风险降低32%。所以大家开玩笑说，烹饪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按摩的心理？因为它其实满足人的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然后你从这个高低容错当中也是继续来锻炼我们的韧性。马上我们听到林俊杰这首歌，名字叫做《曹操》。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林俊杰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曹操》。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休息，它不是浪费时间啊，因为很多人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律高效成了绝对正确，但要是敢闲下闲来半天啥也不做，就好像犯了什么错一样。如果长期紧绷，会引发身心的耗竭，会出现疲惫、失眠。所以为了追求表面的效率，很多人呢就陷入了虚假忙碌，看起来不停的做事，然后实则你的专注力是下降的。其实真正产出反而会降低，还有的人呢，他丧失了休息能力，就是没有办法享受空闲，陷入了越焦虑越想拼命，越拼命越疲惫的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我觉得事情它其实是做不完的，我们需要平衡效率与生活。认知上你要先想明白，休息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恢复创造力的必要环节。真正的高效靠的是充沛的精力，而不是把每一分钟都填满。行为上减少使用那些计时打卡的自律工具，你多用。我可以掌控自己的节奏，这种积极暗示，平衡好工作和休息的节奏，你才能拥有可持续的高效动态，而不是在无休止的紧绷里去慢慢的消耗自己。所以，我们医生朋友也说，医生眼里让大脑休息最好的办法，它其实绝对不是浪费时间去做一些很高效的事情，看起来很高效的事情。还有呢，就是大脑透支的一些典型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力很难集中啊，下降啦，经常忘事儿啊，总是在玩手机，睡眠质量变差了，安排不好工作和家务，经常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情绪波动比较大，比较容易烦躁，还有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一些人呢，还可能出现非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食欲比较差呀，然后心胸啊，这个很就觉得很气促啊，心慌啊等等一些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症状了。来，我们继续听歌，潘玮柏、袁娅维以及稍后小蓝背心，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风吹故里》。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眼周需要自热呵护的朋友，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值得关注。15毫升正装加赠冰感按摩头，福利价只要299元。质地锋韧绵密像奶油，取一点点在眼周轻轻点拍就化开，滋润感足但不黏腻。搭配冰感按摩头，轻轻按摩，清凉舒适，帮助缓解眼周疲惫感。坚持早晚用，眼周肌肤柔软细滑，上妆不容易卡纹卡粉。299元到手正装眼霜加按摩头，自己用很值。中秋回家带一支给妈妈也很贴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欢迎大家在10:04的时候继续来锁定安徽音乐广播唱响89.5的频率，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就是9到10月赏秋必去清单，有一些小众目的地、保姆级的避坑行程与美食排行啊。就是如果你总在城市的焦虑内耗里错过这个现实盲盒，花几千元买几天彻底轻松的松弛感，比买那些昂贵的包包更划算。有一些宝藏的秋景地，从新疆喀纳斯的绝美空灵，到江西婺源的极致烟火，凉快的这个景美，风景游人，随便挑一个就能出发，拥抱治愈秋天。所以我们看看你的旅游搭子往哪走，给大家挖出了9到10月值得去的一些赏秋宝地。这里面一半是能够让你放空大脑的仙境，一半是能够喂饱你灵魂的烟火气，凉快景美风景游人。我们来看看，首先昨天我们说到了新疆的喀纳斯，打翻调色盘的仙境童话。那第二个呢，就是江西婺源晒秋人家的极致烟火气。因为你以为婺源只有春天的油菜花，秋天的它才更加的有生活味儿。高铁直达非常省心，周末抽2天时间去那边转一转，那种巷子里传统的小吃店味道很正宗，当地人也非常爱去，性价比很高，还能够跟坐在门口晒太阳的奶奶们唠唠嗑，感受下慢时光。周末短途预算参考1000到1500，很适合周末上班族去散个心。还有内蒙古的额济纳旗，3000年的景色震撼，这里一年大概只有20多天的观赏期，错过了真的就只能等到明年了。所以你千万别花时间泡在胡杨里面，从2道桥一路慢悠悠逛到8道桥，千万别眼大肚子小点多了。然后这里好吃的实在是太美好。再有就是江苏的南京梧桐树下的金陵迷梦啊，短暂秋天让这座城市瞬间就有了厚重的历史感，浪漫氛围直接拉满。然后那边有老字号的餐馆呐，跟着本地人排队准没错，出门就是地铁，吃东西很方便，参考价1碗3到500块钱就可以了，那1000块钱就能玩得很滋润，非常适合短途出游或者带小朋友们来。先开场听到黄雅莉，这首歌名字叫打哈欠。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感觉真正好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那接下来继续我们来关注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出行的一些旅游方式都有哪些，九到十月赏秋的这个必赏秋的一些清单。然后我们来看看有一些小众的目的地，比如说新疆的喀纳斯啊，江西的婺源呐，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呀，江苏南京啊，梧桐树下的一些金陵梦，再有呢就是四川九寨沟水景代表的治愈时刻。你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众了，但是秋天的九寨沟依然能够让你非常的惊艳。然后在沟里留足一整天的时间，看彩铃倒映在清澈的海子里，再备上一点青稞酒，吃完了以后浑身暖洋洋的，就别提有多舒服了。根据自己的钱包厚度挑一个就行，所以丰俭由人。然后行程预算参考2000到3000元，带着一家老小去也非常的省心。再有呢就是去云南腾冲泡着温泉看银杏飘落，要是怕冷呢就来这里感受暖融融的慢节奏秋天，特别的安逸，找那种本地人开的家常的菜馆，蘸水调的风味特别好，参考价呢是400到700块钱，在私汤里泡到微微出汗，直接睡个好觉。那预算呢也是这个不太高，非常适合情侣度假或者是想避开人群的人。再有就是拿一份这个保姆级的避坑指南给大家，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来自于动力火车，叫做《忠孝东路走九遍》。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动力火车，这首歌曲叫做《忠孝东路走九遍》。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今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九到十月非常适合旅行的一些保姆级的一些教程哈。首先呢，就是像喀纳斯、阿济纳奇这种秋季非常短的目的地，可以通过一些当地的订票平台提前两周看好机票和酒店，别这个瞎逛，然后到时候再去找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了。然后穿搭建议呢，就是早晚温差真的挺离谱的，你要穿那个厚的抓绒或者是轻薄的羽绒服得带上。洋葱的式的穿衣方法其实是最管用的，热了随时可以脱。安全提示，去九寨沟这种有海拔的地方别硬扛，慢慢走，多休息，第一天晚上尽量别洗头，以防感冒。短暂秋天呢，它就其实就像现实盲盒一样，别宰在城市的这个焦虑内耗里把它错过了。你花几千块钱买几天的彻底松弛感，真的比买那个昂贵的包包要划算的多了。好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正在陪你同行。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我呢也分享给我们，然后稍后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听本期薛之谦的歌了。哦，首先这首歌叫下雨了，薛氏情歌体系中非常具有代表作的经典作品。

薛之谦薛氏情歌下雨了。很多人认为呢，歌曲是以雨为核心贯穿了整首歌，将淅沥的雨声直接转化为思念的具体载体，把抽象的失恋情绪转化为可听可感的听觉画面，所以它完成了一次非常具有诗意的情感翻译。当然不同于常规情歌的这种浓烈的嘶吼，整首歌呢它是以比较舒缓的钢琴前奏铺垫着比较清冷孤寂的氛围。薛之谦呢温润而且饱含故事感的这种唱法，将离别过后的隐忍思念层层递进的释放，没有刻意的煽情，可是却句句直戳人心。他作品呢也是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体面分手的情感困境，表面呢故作洒脱放下，实则无人知晓的雨天仍由思念溃堤，所以他也是折射出了这种情感压抑的状态，非常容易引起大家的集体共情。继续回来下一趴，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崇拜。

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崇拜》。就是谁的青春里没有循环过几首薛之谦的歌呢？就是他的叙事感真的是很独一份，随便你挑一首深夜听，都能够瞬间把你拽进藏在回忆里的某个片段里面。就以为以前他只会唱古琴歌，后来你才发现他一直在偷偷的做一些新东西，比如说摇滚啊、电子啊、环境音的叙事啊，他都敢尝试。所以每首歌的编曲都在为情绪服务，你完全不搞花里胡哨的无效的选辑。最难的是红了这么多年，他的音乐里依然没有套路化的流水线的一些产物，每句歌词都带着他独有的温柔还有锋利，所以他总能在你以为自己早就释放的时候，轻轻碰一下你心里最柔软的那个角落。继续回来咯，下一趴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叫《几个你》。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那接下来我们要听薛之谦这首歌叫《演员》哈，前程呢，它是以钢琴弦乐铺垫，没有高音啊，没有电子音效啊，像深夜独处的身边那盏没关的台灯一样。然后这首歌曲副歌部分叫《原来你我早已》，然后留了半拍的呼吸感，用虚实交织的音色传递了隐忍的心酸。然后这首歌曲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情爱剧情，就写出了当代年轻人的叫做情感劳动困境。很多人认为承认分手前至少要维持过2周假性稳定期，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强撑体面，假装快乐，这正是歌词里面叫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的这种真实写照。

哎呀，很热情的一首歌，叫做《演员》。我希望台下的观众有很多，听众当然更多。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然后在今天微音乐当中，我们听老薛薛之谦的歌，下一首是他的《丑八怪》，然后很自嘲，他是用灯光象征外界审视的目光，把能否别把灯打开，精准复刻了普通人在社会凝视下不敢暴露真实自我的一个普遍的心态。所以歌词从最初的自我卑微，层层递进，到最终的自我肯定，所以最后一句丑八怪，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不存在才意外，就完成了点睛之笔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道尽了爱情里的自卑伪装与被消费的心酸，又戳中了我们的情绪痛点的一首歌，丑八怪。

好啦，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所带来的，名字叫做《丑八怪》。下一趴我们要听他的歌曲呢，叫《变废为宝》，这是他应该比较明显升级的一个作品啊，因为他跳出了这种传统苦情歌的框架，在平静的叙事里藏着历经情感风雨过的释怀与大爱，就不再执着于小情小爱的挣扎了，所以他转到了不冲动、不巧事、不煽情，写进爱国之后的那种释然。所以表层是分手过后的那种浪漫啊，会有那一天你会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我就把你忘掉了。所以他就把琐碎的这个过往从执念里都打捞出来了，完成了和自我的和解。好啦，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来给大家送福利了。出行高峰车流量大的时候，跟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事。咨询热线4008-6000400-6000。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换季皮肤容易暗沉不稳定，科颜氏极焕白精华两瓶装，每瓶50毫升，到手共100毫升，福利价299元。质地清爽水润，流动性好，上脸轻拍就吸收，不黏腻不厚重，叠加面霜也没负担，主打帮助改善肤色不均和暗沉，坚持用皮肤慢慢通透匀净，入秋防晒也别偷懒，白天搭配防晒，晚上用，第二天起来状态透亮。299元，到手两瓶，共100毫升，每次几滴够全脸，囤着慢慢用，或和闺蜜一起分都合适。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Greatest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嗨，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9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了，
2: 所以我们要祝大家
1: 周二快乐。哎呀，今天是周二的时间段，
2: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这个周二这一天啊，时间过得特别的长
2: 啊，一周当中很一般的一天，
1: 哎，工作又压力又特别的大
2: 啊，
1: 任务又非常的繁重，
2: 距离周末呢又是那么的遥遥无期。
1: 哎呀，就不要这么想嘛
2: 啊，
1: 对，因为今天不管怎么样，午间的这2个小时还有这么多的快乐跟好听的音乐陪伴着你们嘛，
2: 没错没错。
1: 而且提前要跟大家稍微的剧透一下，年轮演唱会的9月试音会，将会在今天的1点钟正式开始。
2: 是的，哎，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0: 抖音平台来直播，
1: 是，
0: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1: 我们的官方抖音啊，安徽音乐广播，关注起来了。
0: 哎，大家也可以提前预约了，
1: 是
0: 1点的时候，我们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1: 没错，
0: 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有在讲，哎呀，年龄演唱会，你看啊，如火如荼的办了1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每一站都是人山人海啊。
1: 但是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去到线下，所以又对你们之前的这些流程啊，就比较的好奇。
0: 哎，大家会对年龄演唱会比较好奇，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呢，又会觉得，哎呀，如果我要想站上年龄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到底怎么样去做呢？
1: 拿起你的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的。
0: 哎，提前报名成功了之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有这个试音会啊，
1: 没错。
0: 提前很多的朋友都有问这个试音会的具体流程是什么，在哪里举办，所以我们也是为了答疑解惑吧。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试音会是第一次以直播的形式跟大家来见面，
1: 没错。
0: 所以1点的时候，一定要锁定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直播间，
1: 安徽音乐广播，赶紧关注起来啦！
0: 好了，今日份的快乐还是要如约的送给各位啊。太阳和月亮都开了工厂，同时都要招聘。谁更容易招到人呢？
1: 那必须是太阳啊！
0: 太阳跟月亮做老板。同时招聘，为什么太阳的工厂，它就更容易招到人呢？
1: 那这不是很正常吗？谁想大上晚班呢？
0: 因为太阳开的工厂
1: 啊，
0: 它的工资啊，是日结
1: 啊；
0: 月亮开的工厂是月结。
1: 那是啊，谁也不想这个。
0: 对呀、啊，
1: 等一个月才发工资啊。
0: 所以啊，大家都愿意去日结的工厂。
1: 是的。
0: 所以各位老板，不要拖欠工资啊。好了，我们来听听感觉你的笑话啊。
1: 哎呀，慢了那么一步啊。今天我本来挑的这个笑话被他
0: 也是这个，这么有默契吗？
1: 然后我没得说了、
0: 你没得说了，给你一点准备的时间。
1: 这样子吧，我就看下面一个吧。
0: 很
1: 多朋友去到德州会去吃的一样的必吃的美食是什么？
0: 去到德州
1: 必吃的一样美食，
0: 德州
1: 扒鸡啊，
0: 对。
1: 为什么德州扒鸡很出名啊？
0: 因为德州扒鸡好吃啊。
1: 因为喜欢肯德基的人多。
0: 因为喜欢
1: 肯
0: 德基的人多。
1: 德基的人多，德州扒鸡。
0: 有点冷。好吧，11:13，我们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首先这首来自于吕宇春，《我要幽默》。

0: 听到这首歌来自宇宙人在9月10号发行的一首新歌，叫做 Dear You， 亲爱的你。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让我们心力交瘁，但是心里面总会有一个人，就是你一想到他呀，你就会觉得哇，世界如此美好，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就好像那首歌里面唱的，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
1: 是
0: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一个 Dear You 啊。
1: 遇到了任何困难的时候呢，一想到这个人在你身边一直陪伴着你，就会觉得哇，好像整个人都已经充满力量了呢。
0: 真的是这样哈。好了，开场的时候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哈。
1: 是，
0: 如果要来形容接下来天气的一个关键词，两个字，降温。
1: 终于降温了，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哇，这个秋天啊，秋老虎还是有一点点热哈，有点上火，有点难受，
0: 就是温差会比较大。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哈，终于要降温了，最低15度，冷空气雨水抵达安徽。17号到18号前后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江北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其他时间段呢，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再来看一下气温预报，未来10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2度以上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省的逐日预报啊，今天15号，也就是星期二，全省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1: 没错。好，来看一下周三，也就是明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是有小雨的。
0: 好，周四跟周五就是17号、18号，江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1: 没错。
0: 要不要关注一下周末？
1: 周末越说越。好像还有好多天呢，
0: 因为我想大家其实不太关注工作日的这个天气情况，
1: 只关注周末是吧？
0: 更加关注的是，我周二的时候可不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提前做好我周末出行的计划？
1: 可以，这个周末呢，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0: 好吧，
1: 这个也没什么吧？
0: 没什么，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天的天气，
1: 局部地区就没有什么事儿啊。
0: 对，所以趁着这样的好天气，秋天可以好好的玩一玩。
1: 是的，
0: 11点22分，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天，听听歌。刚刚有说到啊，这周末的天气呢，其实特别的好，很适合大家出外去玩。
7: 有没有什么秋天好去处来推荐一下呢？
6: 那太多了。那如果非要让我只能选一个地方推荐给大家的话
7: 啊，
6: 这个周末请跟我一起去冰湖首创奥莱。
7: 尤其是最近跟我一样，哎呀，看到自己的衣柜开始犯难了。
6: 哦。
7: 哎呀，我好像没有秋天的衣服。
6: 对于你们女孩来说，衣柜里永远都少那么几件。
7: 所以呢，趁着这个时候，因为去到这个合肥冰湖首创奥莱去逛一逛啊，给自己和家人啊置办一些秋装，哎，特别的合适。因为即日起到9月27号，咱们合肥首创奥莱的8周年庆狂欢继续，秋装是全面上新的，这个超低折扣，我跟你们说，全年仅此一次，就这几个字啊，所有的这个小仙女听了之后啊，那真的是蠢蠢欲动。
6: 是。
7: 本周六呢，合肥首创奥莱还有一个游戏，哎，就是甩锅大作战。
6: 甩锅大作战，
7: 哎，职场 KPI 呀，什么生活的糟心事儿啊，积攒的各种压力啊，咱们一次性的给它甩出去。
6: 突然好像就是暴露我们身边很多人的身份证啊。
7: 就是我们线下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这种游戏嘛，甩锅大作战。大家到时候呢会组队互抛这个道具锅啊，不是真锅啊，道具锅，
6: 道具锅就不会有什么危险系数
7: 啊，不会的。然后有一些限时的比拼，场内呢还有这个就是剩余道具最少的那个队伍会获胜。不用讲什么道理，只管放肆解压，可以让你的同事、你的闺蜜、你的家人，哎，咱都能够组队上场去解解压，对不对？
6: 好
7: 啊，微信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首创奥莱的服务中心小程序，就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了。参赛就有机会赢得这个惊喜礼品。这个周六咱们就来合肥首创奥莱，把烦恼通通的甩掉。微信搜索首创奥莱服务中心的小程序就可以参加了。
6: 好了，周末咱们就不见不散了啊。
7: 另外呢，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公号上面呢，回复首创两个字，我们来瓜分一下1万元的现金红包，只要参与就可以中奖。提醒大家分享我们的 H5 界面还能够增加抽奖次数，每天都有。在我们的官方公号上面呢，直接回复首创两个字来瓜分红包了。

0: 好了，11:4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的《撒哈星球》，特别快乐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快乐的消息啊，就是在昨天热搜第一，你知道是什么词条吗？
1: 那热搜第一肯定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0: 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
1: 关注到底上几天班，然后休息几天，是吧？
0: 就是接下来呢，这几周的上班的节奏啊，就是上午休一，然后上午休三，
1: 上三休七，上三休一。
0: 2026年的中秋跟国庆的假期是即将到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这个出行的计划？
1: 是。那么在期待这个小长假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哈，根据2026年的节假日安排，本周上班时间是有变的，
0: 是
1: 这个周日是需要上班的。那另外呢，今年放假的调休日期哈，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
0: 哦，
1: 然后这一次呢，中秋国庆的具体放假日期是这样子的：中秋节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共3天。
0: 没错。
1: 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啊，一共是7天的时间。当然了，9月20号哈是要上班的，10月10号也是要上班的哈。提前定好闹钟，不要迟到了。
0: 哎，真的哈，定好闹钟不要迟到了。这周日9月20号是上班的哈，工作日。好了，11:43，趁着这样的秋天，好好的出去耍一耍。
1: 是，
2: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天气很

0: 好了，听到这首歌特别的甜，叫做半糖去冰。很多朋友点奶茶或者咖啡的时候，其实都会选择半糖去冰。
1: 是
0: 啊，但我比较喜欢喝冰的。夏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得喝热的
1: 啊。是的，但是你肯定是不会要糖的啦。不管是冬天还是春天、夏天，一年四季，我搭档他都非常卷，根本都不要加糖。
0: 其实偶尔吃一点点糖其实是可以的，但是糖的摄入量如果过多的话呢，可能就会引起身体上的很多的不适了。
1: 对，尤其是随着年纪的这个增长啊，真的是需要抗糖。长时间的抗糖呢，你就会发现，哎，整个人的状态会越来越好，还有就是皮肤也不会的衰老这么快。
0: 哎，说实话，年纪渐渐大了，其实很多养生方面还是需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的，
1: 要注意一下。
0: 除了这个抗糖之外呢，还建议各位从明天开始，一定要提前30分钟。

0: 钟起床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最近啊，这个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会儿，能把患癌风险降低约30%。
1: 那有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那运动这件事儿，我什么时候早上起来不都一样吗？我非得要早起半小时吗？
0: 那还真不是。清晨活动身体能够让癌症风险降低26%。这个相关的研究成果就显示，就是每天哈，在你的这个生物钟早起半小时锻炼运动，真的是有特别的好处的。因为它是有很多的这个科学杂志的刊文是有举证的。
1: 是是是，如果你本身就是有早睡早起习惯的话呢，你再把运动安排在早上，就是它比同样早睡早起却中午运动的人风险要再低31%。
0: 没错，
1: 因为我就觉得中午啊，有很多打工人他们会选择中午的时候去跑步运动什么的。其实这样子的话，对于下午的工作我不清楚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我是属于那种中午必须要休息一会儿，
0: 要休息一下，
1: 不然我下午要崩溃的，
0: 要充一下电嘛。
1: 对对对，但可能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年轻重点在这儿，他们可能会觉得一周啊，我要让自己每个中午都过得不太一样吧。
0: 哦，
1: 可能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对对对，
0: 那还是年轻，体力好。
1: 对
0: 对吧？对于我们年纪大一点，就有点透支啊。这个有一项研究涵盖了九千零三十八名20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运动时间不同，防癌的效果存在差异。根据这个运动习惯，将受试者分为清晨、午间、下午三个组别，同时呢，按照这个睡眠习惯分为早睡早起、晚睡晚起，还有作息不规律的三组。
1: 结果就显示，这个早上运动的人呢，比午间运动的人癌症的风险要低26%。
0: 哎，这个很可观啊，将近1/3的比例了啊。
1: 是是是，在同为早睡早起的人这个组别里面呢，坚持早上运动的比午间运动的呢风险又再低31%。
0: 你看，也将近1/3了。
1: 对，这个防癌效果在女性的身上更为突出。研究指出，清晨活动顺应人体自然的一个昼夜节律，因此保护作用就更强啦。
0: 坚持晨练的人啊，睡得好，心情好，代谢也会变得特别的好，
1: 头脑也更加清醒。
0: 早起晨练半个小时，其实身体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1: 对，比如说心肺功能会增强，对吧？晨练的时候呢，心脏的泵血有力，血液循环加快，肺泡的这个扩张能力提高，肺活量也随之提升。
0: 是，
1: 长期坚持下来啊，心脏病啊、高血压的风险会显著的降低的。另外刚刚也说过了，长期坚持你就会发现，哎，大脑越来越清醒。晨练会激活全身细胞啊，使大脑的这个供血啊、供氧啊更足，让人精神焕发。还有代谢能力也更好了。晨练它是能够激活代谢系统，让这个新陈代谢率一整天都保持较高的水平。
0: 没错，
1: 也有助于减脂还有控制体重的。再一个就是睡眠质量就更加好了。晨练能够帮助就是校准我们的生物钟，让身体建立规律的作息，减少失眠和早醒，晚上也更加容易进入到深度睡眠。还有一个很重要了，情绪也更稳定了。像是慢跑啊、快走啊、瑜伽呀等等，这些运动能够促使身体释放快乐激素的内啡肽，让人感到愉悦、放松，缓解焦虑和抑郁哦。
0: 是的，早起晨练哈，虽然说特别的好处多，但是有些时候还是有一些不能忽视的关键的细节。比如说你要等天亮了再出门。
1: 你早起也不能太早，是不是？
0: 不能太早啊，在太阳出来之后再开始晨练效果最佳。还有就是不要空腹锻炼，但是也不能吃太饱。
1: 对，空腹锻炼容易低血糖嘛，对吧？头晕嘛。但你吃太多了吧，就容易
0: 加重这个负担。
1: 对对 对, 对, 对，哎，
0: 所以吃点什么维佳呢？一片面包
1: 啊，
0: 一
1: 杯
0: 牛
1: 奶
0: 就可以。
1: 是, 是, 是。
0: 还有就是在锻炼之前，一定要热身。
1: 是，你要让你的身体苏醒嘛，对不对？
0: 这样也可以防止你的拉伤啊、扭伤啊等等。
1: 没错没错，可以先慢跑嘛，拉伸个5到10分钟嘛，对不对？
0: 好，还有就是运动强度一定要适中。
1: 对，你不能一上来就这个哐哐哐的这种运动，就是节奏比较快的那种。
0: 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锻炼就一定要出汗啊，我出汗越多就是越好。哎，不是，不可以画等号。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这个体力，
1: 是
0: 啊，身体的状况。
1: 没错。
0: 还有就是在天气恶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我去室外锻炼。
1: 哎，对，你说下雨了或者寒冷天气，雾霾天了，对吧？嗯、气温低的时候，咱就是在
0: 室
1: 内吧，
0: 内在家里边
1: 练练，对
0: 对对，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时刻要关注身体的感受，循序渐进，
1: 嗯、没错，
0: 一口吃不了一个热胖子，
1: 没错。
0: 好了，11:55，我们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后一个板块周二的时间段，我们继续跟大家，嗯，每天
1: 懂
0: 多一
1: 点。

0: 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12:04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我是晨曦。
2: 今天我们的后一个板块哈、要跟大家一起来懂多一点，当然还要来运动一下。
3: 没错，每天跟我们一起脑袋这个翻滚吧，然后呢、越来越聪明。
2: 是，
3: 今天依旧是两道题哈、
2: 哦，
3: 看看今天这两道题会不会难倒你。应该不会吧，我觉得我们听节目的朋友都很聪明。
2: 今天呢我就出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3: 你等一下
2: 啊，
3: 不要再出现一开始的那种状况，我先来好不好、不然两个人又看到一题去了、
2: 先下手为强啊，
3: 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2: 好好好，
3: 哎，我这题很简单啊，
2: 哎，
3: 有一只企鹅，有一只企鹅不小心挂了，
2: 有一只企鹅不小心挂了，
3: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2: 哦、
3: 然后它会变成什么？你要知道答案也不能说啊。
2: 啊，这个我还真知道。
3: 有一只企鹅啊、哎呀，悲伤的故事，不小心挂了，然后会变成什么？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啦。
2: 好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0: 好了，12:1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刚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各位有没有答出来呢？
1: 这题太简单了吧？
0: 嗯，
1: 感觉好多朋友都觉得，哎呀，
0: 企鹅，
1: 我不想跟你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
0: 就有点感觉，哎呀，就是有点看不上我们的智商了，出这么简单的问题。
1: 有一只企鹅挂了，会变成什么？
0: 会变成
1: 鹅。
0: 鹅。
1: 没气了吗？
0: 没气了，所以变成鹅。
1: 企鹅的企啊，没气了吗？哎，对。
0: 所以今天啊，听听看我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好的。
0: 什么动物？永远会在周二出现。
1: 每周饿，是吗？
0: 我是要问听众的，
1: 是不是每周饿？
0: 是，但是不要抢答呀。啊，来，
1: 是每
0: 周。那我再问一个啊。
1: 好，
0: 请问，
1: 嗯，
0: 为什么平板
1: 啊
0: 比手机流畅？
1: 啊，这个真不知道。
0: 哎，
1: 好，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哎，为什么平板
1: 嗯
0: 没有手？哎，别。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平板比手机流畅？
1: 为什么平板比手机流畅？
0: 对，
1: 好，
0: 就是这么简单。
1: 好，
0: 我们来听听看两首歌，给你们一点时间好好思考一下。
1: 好。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
3: 哎，昨儿我在球场上看上了一位姑娘，我该怎么跟她搭讪呢？
4: 姑娘，你的羽毛掉了。

0: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3: 好了，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4: 嗯，我是晨曦。
3: 嗯，刚刚我们问到的这个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哈，
4: 嗯，
3: 为什么平板一定比手机流畅？
4: 平板它功能没有那么多啊，手机的功能特别多嘛。
3: 那平板功能也多呀。
4: 嗯，
3: 现在你看都是折叠的了，还三屏的了，
4: 啊、
3: 那比平板对吧？那就相当于是一个平板的功能。
4: 不是，您到底是说平板还是说手机啊？
3: 平板
4: 啊、哦。
3: 平板为什么比手机流畅？
4: 那一定不是说这些功能的事儿，不可能、
3: 那肯定不是，因为
4: 为什么呢？
3: 平板啊，
4: 嗯，
3: 没有什么。
4: 平板没有什么？
3: 没有手机卡呀。它不需要插卡呀。
4: 哦，没有手机卡。
3: 它没有手机卡呀、
4: 啊、
3: 所以平板肯定流畅啊。
4: 是啊，
3: 对不对？
4: 道理就是个这么个道理、
3: 好吧，
4: 说了好像又没有说
3: 那叫废话文具平板没有手机卡，所以平板一定更流畅。
4: 哦，对对，
3: 因为它不用插那个手机卡嘛。
4: 是的，
3: 我们叫 SIM 卡，对不对？
4: 没毛病。
3: 12:17，我们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依旧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活当中的小知识啊。
4: 嗯，
3: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的是生活当中的十个行为看似在偷懒、
4: 嗯、
3: 其实巨健康。
4: 是的，
3: 究竟是哪十个行为，一会儿我们来聊。
4: 好，
3: 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好了，12:23，每天生活小知识太多，我们都和你懂多一点。今天我们懂多一点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你看起来哈，可能这些习惯啊都是偷懒的，但是没想到，他们巨健康，
1: 真的，
0: 嗯。
1: 平时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去做过吧？
0: 比如醒来之后，我不喜欢叠被子，直接铺在床上。
1: 这不就是我吗？
0: 女孩应该很少吧？我觉得一般男生会比较多一点呢。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内裤，我们就不手洗，直接丢进洗衣机。
1: 这个不行。
0: 这个不行，对不对？每个人其实都有因偷懒而被遭嫌弃的时刻。但是很多的时候，你认为的不干净、不卫生、很偷懒。但其实。比很多人想象当中的要健康的多。
1: 比如说刚刚说过的第一条，就是你的内衣还有袜子扔进洗衣机里面洗。
0: 平时大家会觉得啊，这个不卫生吧？
1: 这个连我都接受不了。
0: 啊，
1: 实际上洗衣机在清洗衣物的时候，往往会对里边进行一个搅拌呐、摔打呀。而洗衣液当中的表面活性剂同样是有杀菌的功效。德国某个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5度的水中，只要清洗15分钟，就能够消灭99%以上的微生物。所以在洗干净之后呢，把衣服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进行高温烘干，也是一次杀菌。但是有一个注意的是，这里你需要有一台干净的洗衣机和合格的洗涤产品。另外说，如果你这个脚上有这个
0: 脚气啊，
1: 对，或者具有传染性的一些皮肤病，咱就还是不要一起洗了。
0: 就不能因为会交叉感染，
1: 这还是不行，
0: 对吧？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洗完衣服之后，你不要把它放在那个洗衣机里面好长时间，你不去晾，那就白洗了。那也很脏的，
0: 那会馊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还有第二点啊，早晨醒来的时候，脸不油，就不要用洗面奶洗脸。这个我可以做到。
1: 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不要用洗面奶洗脸，因为秋天比较干燥嘛，对吧？然后呢，就没有必要你再去用洗面奶洗，除非你真的是很属于那种早上起来之后脸上很油，那你也可以用洗面奶。
0: 或者比如说你脸上确实这段时间长痘痘了，或者有青春痘，你可以稍微的清洁一下。
1: 对，
0: 大家比较建议的是，你忙完了一天回到家里边，一天的工作嘛，很疲惫哈，脸上出油比较多，这个时候清洁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第三点就是洗澡的时间短，冲冲就出来。说实话，
1: 这不是很好的吗？
0: 我
1: 节约用水。
0: 我洗澡会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洗到位的话，自己会觉得就没有洗干净
1: 啊。我洗澡是比较快了。对对对，洗澡时间长其实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对吧？也是第一次知道。首先，人的皮肤表层它会有一层屏障。过度清洁就会导致受损。然后你就会觉得，我最近怎么皮肤这么干燥啊，瘙痒啊。
0: 我一般都把它怪罪于就是秋天就本身就干燥。
1: 本来是干燥的。
0: 原来是这样的。
1: 再加上你每天清洁过度也会这样子。然后呢，你长时间在密闭的空间里用热水洗澡，你就会导致这个氧气被消耗，会缺氧嘛，
0: 是
1: 吧？甚至会引发心血管疾病。
0: 怪不得大冬天的时候，有些时候洗澡时间过长，人是会晕的。
1: 对。最好的洗澡时间大家要控制在10到15分钟之间。
0: 这么快？
1: 你刚好唱完2-3首歌。
0: 这么快啊。
1: 15分钟已经很长了。
0: 好吧，
1: 浪费水。
0: 第四点就是早上会赖床，周末睡懒觉。这是给了我们一个周末睡懒觉的好借口啊。
1: 对啊，有很多朋友会在赖床时间被揪起来，昏昏沉沉的去洗漱吃早饭。但是真的偶尔的咱们这个周末睡睡懒觉赖床一下都是好的。因为你刚刚睡醒之后嘛，咱们人体会经过一个从抑制状态到兴奋状态的一个转变。如果你这时候立刻起来的话，你身体都还没有醒过来，所以有点头晕啊。看似是在赖床，其实是在你的身体慢慢的苏醒。
0: 是。
1: 而且呢，有很多研究显示了，周末睡懒觉的话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抑郁症患者来说，睡懒觉可以降低就是伤害自己的概率。对于睡眠不足的朋友来说，可以稍微弥补一下平时睡眠时间过短带来的风险。像是心绞痛啊、冠心病啊等心脏病的这个患病几率都会明显的降低。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起床不叠被子。下回我妈绝对不能再说我起床不叠被子这事儿，我跟你说。
1: 对，因为有研究证实，人在每天晚上睡觉时流失的那个液体最多可达1升。如果你起床立刻叠被子，和人体接触的这个那一面哈，就会层层的压在最里边，积累了一晚的温度和这个湿度，就造成了螨虫的一个培养皿。所以你想一想，你早上起来之后不要立刻就 叠被子。
0: 是是是，哎，而且我跟你说，有一个冷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卧室其实是最容易滋生这个蠕虫的地方，螨虫的地方。
1: 螨虫。
0: 对对对对对，容纳它们的就是你每天都会睡在上面的床。螨虫呢，会以人类脱落的皮屑、角质、蛋白为食，
1: 嗯，
0: 只要温度和这个湿度适中，他们就会大量的繁殖。
1: 嗯，有的人懒得叠被子，直接把被子翻过来。其实我跟你讲，它这是健康的。
0: 哦，这还是健康的。
1: 对，阳光一晒，水分就蒸发了。
0: 嗯，
1: 然后螨虫的生长也会得到抑制。
0: 哦，
1: 明天早上醒来有这个理由了。
0: 对，就是不要叠，叠的话，你看它晒不到阳光。
1: 你就把它翻过来。
0: 对，要不然
1: 如果有太阳的话，晒一晒。
0: 对对对。
1: 嗯、
0: 好了，12:29，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1: 好。

Good morning， 靠在你肩膀看星星，有你贴点的是天清醒，灵的感应不用言语也可以，想要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每天懂多一点。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十个看似偷懒但是巨健康的好习惯。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第六个，
1: 就是关于洗头这件事儿，对不对？就是怎么样来洗头，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只要不脏不油，你不要每天都要用洗发水洗头。
0: 对于女生还好，但是男生的话，就是每天都会洗头。
1: 每天都会洗，短发女生也是一样啊。但是你不用洗发水洗头，那用什么洗啊？清水吗？
0: 清水洗不干净啊。
1: 对啊，头皮上呢分布着皮脂腺，它的密度是很高的，这让头皮比其他部位更容易出油，当油脂变多产生了角质，清洁不到位就会容易引发皮肤问题。如果是油性发质且在灰尘比较多的环境工作，或者整天在露天场合，建议每天洗一次头。
0: 但其实每天洗头是不对的。
1: 但是假使你是干性发质，并不会暴露在污染比较多的场合，那就不需要每天都洗了嘛。你就两三天洗一次嘛，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好吧，每天洗头，其实之前我就听说了，好像对那个皮肤角质，还有这个头皮特别的不好，不友好。
1: 主要是浪费洗发水。
0: 那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要每天洗头的小伙伴哈，你不要就是每一次洗头的时候都抓得特别的用力
1: 啊。对对对，会伤害到你的头皮。
0: 你就洗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洗衣机用完不立刻关上，这个看似偷懒的行为其实也巨健康。
1: 对，就是你洗完衣服之后，洗衣机里边内部其实还是潮湿的。有一些洗衣机有这个加热功能，如果你立刻关上的话，就会让微生物在里边大批量的繁殖，
0: 是
1: 污染新放进去的衣物。最好的做法是洗完衣服之后打开盖子，让内部自然风干。你看我做的是对的嘛？
0: 我平时也是这么做的。
1: 家里面的妈妈不是这样想的呀。必须给你马上关上。
0: 好了，第八个看似偷懒但是很健康的行为，就是生肉买回来不清洗就煮。
1: 这个不行，
0: 这得洗一下吧。
1: 这个不行，我做不到。
0: 为什么会这个还反而健康呢？
1: 就是这样子的，生肉往往都是携带细菌，像是生鸡肉啊，还可能会携带一些什么各种病菌。如果直接拿水冲洗，飞溅的水花就会落在你看不到的各个角落。是这样子的。
0: 明白了。所以你直接买回来的这个肉类啊，你直接煮，煮熟了之后，
1: 其实它这些细菌
0: 等于就是有一波的这个清洁了，消毒了。明白了。
1: 这个回去你告诉妈妈，他们会听吗？
0: 这应该不会听哈。第九个就是鸡蛋不用水洗，直接就是
1: 装到冰箱，
0: 放到冰箱里。
1: 对，有很多长辈们他们是很爱干净的，就买完鸡蛋回来之后我要清洗干净，挨个放进冰箱的鸡蛋格子里依次码好。这是有强迫症啊。可其实呢，这个做法会影响鸡蛋的食用安全。
0: 是
1: 啊，因为鸡蛋的表面它有一层保护膜，就是封闭在这个蛋壳上的气孔，然后呢就隔绝了微生物和细菌，就一旦你回家之后你清洗擦拭，就会破坏掉这层保护膜。
0: 没错。
1: 然后空气当中的微生物也会快速的和鸡蛋接触，反而更加加速的污染。天哪。
0: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第十个看似偷懒却很健康的行为，就是懒得在意，懒得计较，懒得着急，不内卷。
1: 这不就是在说我吗？就这个。
0: 有人呢就是把这种心态啊称之为佛系。当然也有人呢这叫
1: 人淡如菊，
0: 做什么都淡淡的，不在意，
1: 不 care。
0: 其实这样对人体对我们的身体啊特别的有好处。
1: 每天我都会告诉自己要这样子去做啊。
0: 是，情绪如果你剧烈的波动的话，有些时候其实是会直接反馈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上，而且影响我们的状态。你在情绪极端的这个情况下做出的很多的事情，往往也不是大家的本意。
1: 没错。
0: 对。所以啊，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情绪稳定非常重要啊。
0: 这么看起来的话，有些时候偷偷懒其实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啊。
1: 不是偷懒，是让你情绪稳定。
0: 好了，12:41，以上这十个看似偷懒却很健康的行为，你 get 到了吗？12:41啊，因为我们今天1点的时候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年轮演唱会9月试音会的第一次线上直播呀。
1: 所有喜欢我们年轮演唱会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安徽音乐广播，因为我们待会儿我们的试音会的直播就要正式开始啦。
0: 1点我们正式开始哈，此时此刻我们要做一点准备，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先到这里，一会儿呢我们在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喽。
1: 好的，
0: 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嗯，
1: 待会儿见喽。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5: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

当中，我是文佳。今天呢，九月已经过半了哈，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开学也已经半个月了，慢慢的适应新一年的学习的氛围。但是呢，往往这个时候啊，有季节的原因，就是开学季的校园成为了病毒的高发场所，主要呢就是呼吸道病毒和肠道病毒这两大类，比如说流感啊、新冠呀、腺病毒啊、诺如啊、轮状病毒啊等等等等。很多人有一些防护的误区，比如说，哎呀，我有点小感冒，那就是普通感冒，硬扛吧。或者说我用酒精洗手液就能杀灭诺如病毒了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哈。流感和普通感冒的症状轻重差异明显，而诺如病毒对酒精其实是不敏感的，单纯的手消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也是这个时候越希望学校和家庭共同做好通风、洗手、隔离等基础防护。如果出现身体问题，千万不要硬扛，科学分辨各类病毒，避开错误的防护方式，我们一起守护学生健康。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那英的《我来因为我在》巡回演唱会南京站9月12号正式圆满落幕了，而这一次他请到了演员宋佳作为特邀嘉宾惊喜登台。整场演唱会近3小时全开麦，数十首的金曲，现场的氛围特别热烈。在那英演唱会，你可以见证一份

含金量拉满的歌单，一场3小时的演唱会几乎每一首你都能够完整的跟唱，有些歌甚至还没记起来名字，但是前奏响起的第一秒，歌词就像 DNA 觉醒了一样，从嘴里开始跟唱。那英的含金量在于她能够拿出一篇全经典的歌单，再以绝对成熟的现场功力，将音乐中的力量再传递给听众。隔着屏幕，我看到了全场大合唱，这是一种能够被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感染力。而如果你去到了现场，身处其中，我相信更会有那种无可替代的感动和震撼。他的巡演依旧在继续当中，北京场、南京场都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是9月26号的成都站，10月17号的佛山站，还有10月31号的杭州站，另外呢西安站也预计12月定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那英的巡演吧。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4年的时候，由 B 站和中国国家地理联合出品， B 站 UP 主无穷小亮张晨亮全程出镜的《生命奇观》第一季，当时是以9.6分播放量破亿的成绩拿下了纪录片榜的 Top One。两年之后，这一部国产的自然纪录片回归，就在9月11号，《生命奇观2》在北京举行了线下点映会。点映会上，主创团队分享了大量的幕后故事，延续无穷小亮张晨亮。

全程出镜的叙事风格，第二季呢其实只有三集，但是就把镜头对准了三种极致地貌。这一季的核心主题叫做把逆境活成顺境，镜头不再只对准罕见，而是展现生命如何将逆境化转化为这个生存策略。你会发现有一些生物，他们以极短的寿命却躲过了天灾，存活了上亿年，然后或者说在不断的适应地球的变化，不断的去让自己进化呀，更新换代啊什么的，就是反正特别神奇。9月17号，《生命奇观二》每周四更新一集，一共是三集，分别对准的是内蒙古高原、黄渤海湿地和川西山地。相信这一次，这个《生命奇观二》会给你另一种不一样的震撼。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想试试雅诗兰黛的经典护肤线，又怕买大瓶的正装太浪费，不适合踩雷心疼钱，那么今天这款四件套我相信大家值得入手。价格先说清楚，雅诗兰黛特润精华四件套包含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的智颜面霜，还有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以及洁面30毫升，一共到手今天只要199元。这一套是雅诗兰黛的经典热门单品，不用自己费心搭配，护肤新手也能轻松驾驭。小棕瓶精华是清透的淡青质地，推开几秒就吸收，不黏糊也不闷肤，早晚都适合。后续叠面霜也是很顺滑，坚持用的皮肤状态会稳很多。搭配的智颜面霜是绵密的乳霜质地，推开特别好吸收，锁水效果也不错，晚上涂完第二天起床脸是软软的。另外呢，抗蓝光眼霜的质地也是清爽好推开，不容易闷出脂肪粒，早晚眼周涂能够缓解一整天皮肤的干涩感。最后呢，这个洁面它是属于泡沫绵密温和，洗完脸不紧绷，出差旅行带着也刚好够用的那一种。使用的顺序也特别的清晰，整套流程下来基础护理就非常完整了。关键是价格，今天这一套雅诗兰黛的产品到手才199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来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很多人感叹说，哎，突然就理解了秋天爱出门的人，这背后其实是一种网友称为喜秋综合征的季节性情绪共鸣。是啊，这个季节凉风一吹，身体比大脑更先做出想出门的反应。夏天出门需要勇气，冬天出门需要毅力，春天出门是期待，只有秋天出门是本能。秋天爱出门的人大概都懂啊，这个季节短的就像是一句没说完的话，无需计划远行，下班之后在公园散步，周末去郊外闲逛，就足以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感知力。秋天的松弛是允许你暂时去摆烂，只感受当下的自由，而秋天又那么的短暂，所以请各位好好抓住它，好好珍惜它。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华晨宇，从虚静现场到宝镜之城，再到怪诞回旋曲的九件装置，火星乐园的艺术表达一直在生长。这一次呢，南京 2.0 是以双面火星为概念，童梦、迷失森林、狂想、向阳四重主题共同来构建了一个乌托邦。音乐有了形状，装置也赢了 2.0， 华晨宇演唱会的艺术装置2.0 版这一次南京见。另外呢，李荣浩的临沂演唱会加场之后也迅速售罄啊。当黑马的执着遇上临沂的赤诚浪漫，这场双向奔赴的火热已无需多言。加场的10月5号，再加上之前的那场6号，两天，哎呀，这个让那些沸腾人心的旋律回荡在城市上空吧，也和李荣浩一起在临沂这座城市唤醒内心最真实的共鸣。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水果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食物，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水分啊、维生素啊等等。但其实啊，大部分水果两大特征是身体不需要的，我们可以在食用的过程当中避免。首先就是寒凉，我们的胃真的不需要寒凉的食物，会把我们的胃冻住，阳气不足伤脾胃，大部分呢都是阳虚。所以呢，很多人说我喜欢吃那种冰冻过的水果，特别的舒服，吃完之后，但其实对身体是很伤害的，所以最好是常温来吃水果。另外就是糖分了，我们的身体其实不需要高糖食物，糖是人体自己可以合成的东西，蛋白质和脂肪都可以合成糖类，所以呢，那些特别高糖的水果其实大家也要尽量避免。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一直吃水果减肥，但是越吃越肥，瘦不下去，还越来越肿，原因就是因为你吃了太凉的和太高糖的水果。当然了，秋天是比较适合吃水果的，如果你想吃，那就是身体需要，建议大家呢，就是可以在中午阳气足的时候吃一点，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饭吃。如果你觉得缺乏维生素，多吃点蔬菜也是好的，把蔬菜当水果吃，维生素就不缺了。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

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2: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现在为您揭榜。
3: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全国21家省级音乐广播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最近的几周呢，还是带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全国榜第38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啊。这首歌呢也算是跳出了一种对抗式的表达，就主打还是要取悦自己啊，让自己开心一点，没有太多世俗标准的疲惫，要坦然接纳自己，随心自在的一种生活的方法，是这七位团员、七位少年送给自己也送给我们听歌的人的一种

世俗标准的疲惫，要坦然接纳自己随心自在的一种生活的方法，是这七位团员、七位少年送给自己，也送给我们听歌的人的一种。我只要我开心。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田野豆风说，这种轻快旋律就能治愈所有的焦虑了，不必事事去迎合别人，自己舒心不是最重要吗？来继续接棒的是强入围歌还有那英带来的人生自定义啊，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歌用女性的自我觉醒做核心，来讲述女孩子挣脱世俗既定的条条框框，拒绝复刻别人的人生剧本，独自奔赴属于自己前路的成长故事。整个编曲呢，非常轻柔的钢琴加上木吉他的铺垫啊，很细腻的一种讲故事的感觉。而那英的嗓音呢，还是那么的厚重，很有叙事的张力。主歌呢，低

缓的诉说，副歌呢唱腔非常的舒展开阔，而且他的力道很克制，但是他的声音穿透力很足的。这首歌就是要送给所有正在听歌的敢于掌控你自己命运不被世俗定义的你，那英的这首歌《人生自定义》。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2: 坤坤说。今天，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孙燕姿的雨天，
5: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2: 莫文蔚的阴天，
6: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2: 都扛不住闹歌荒的每一天。
0: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助力。
7: 继续为您揭晓我们的十强入围榜单，全国榜第38期的十强入围歌中文原创歌曲榜，来自于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这首歌胡彦斌《生死未定》，歌曲立足在 AR 时代的人人啊，深陷焦虑，渴求呢确定的一个现状，借朋友困顿经历落笔，以花跟海浪自愈。他到底要讲什么呢？就传递一种不认命啊，不向困境低头的韧劲啊，劝慰听歌的你要接纳前路一定是未知的，不必被一时的低谷来。

来定义人生啊。编曲的部分走向融合厚重的摇滚配器，它的层次弦乐也打得非常的好，节奏呢由沉缓逐步推向磅礴的气势，张力层层递进。火眼病的唱腔呢很有叙事的层次了，它的主歌呢就藏着这个迷茫的感觉，副歌呢拉高声线，爆发出它独有的力量感。尤其其实火眼病它的有一大特点，就是它的转音和高音啊是很有扎实的，很有穿透力的啊。这首歌《生死未定》。

0: 文原创歌曲榜，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2: 听众光照高岗说，听完完全释怀了，一时的得失从来他不能够敲定最终的结局嘛。继续来听到的歌曲，王鹤野，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挣脱世俗给人贴上的所谓的是天才也好，疯子也好，这种二元标签。而且听歌的感觉呢，就有点像又回到了夏天里那种漫游一样的松弛感啊！整首歌就是表达拒绝被定义啊，我要忠于自我的人生态度啊！所以你听一听啊，无论是我们各大榜单目前上榜的很多歌曲，除了要唱感情之外，就是要提醒你自己啊，怎么取悦自己，跟自己和平相处、和解等等等等，希望给大家释压啊！非常轻快的一个复古的律动，搭配清爽的编曲，鼓点很跳跃、很轻快的王鹤野的。

嗓音呢也很有颗粒的质感，主歌呢慵懒随性的，副歌呢非常的舒展洒脱，就来听听这首歌《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来自于王赫也。

0: 全国21省音乐电台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继续来接棒的歌手 MC 张天赋带来的 Tipsy， 很有都市 R&B 的单曲感啊，伤感的抒情的曲风都融入一笼了。 MC 张天赋很低沉的磁性声线也适配这首歌，整个的唱腔听起来很松弛很慵懒，气声感褪去了苦情歌的压抑。我们来听听看他在这首歌当中的随性洒脱的表现。

0: 姐姐很爷很爷，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3: 来了。
4: 五分钟后端上来，发现没有鸡蛋。
2: 哎，怎么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3: 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气跑啦！
2: 你玩我是不是？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力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这首歌来自于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想得美》，聚焦少年人之间吵吵闹闹但是不离不弃的好朋友的感情啊。一句这种戏称“想得美”，藏在心底里，哎，有一点不舍分离的柔软感。它刻画的就是校园里结伴的日常，也拒绝离别。编曲用原声吉他铺底，复古了808的鼓组，搭配非常灵动的贝斯，撑起来整首歌轻快的一种节奏了。另外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口哨声贯穿整首歌，非常的清亮，很有标志性的。它的合成器的音色也清爽通透的，五个成员的声线各有辨识度。那独唱段落呢很灵动，合唱的时候呢很有元气。这首歌想得美。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1: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4: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现在是跑腿费喽。
1: 是我捡了五杯奶茶哎。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听众汽水泡泡说，非常清爽的少年感，就听懂那句调侃背后想得美，其实是不愿意跟伙伴走散的真心情谊。继续来接棒的十强入围歌，景龙带来的心动放映啊，他用一种老式影院的胶片来比喻暗恋的心事，编曲融入了舒缓的萨克斯还有清亮的吉他，整个的氛围感很松弛，很治愈的旋律，轻快的，清甜的。景龙的声线很透亮，演唱非常的柔和，转音很灵动，把这个少年藏在晚风夜色当中的那个暗恋小心思唱出来了，听起来满满都是青涩的甜意哦。有请景龙。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原创歌曲榜，好歌应该被听见，应该被听见。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星落夜游说，景龙呢嗓音非常的干净啊，搭配这个演唱的部分，听完好像看了一场温柔的暗恋短片。继续听到接棒女歌手来了，李杏妮，你快乐吗？还是经典的粤语抒情慢歌，她非常拿手的。整个的故事态度就是，已经分手了，但是忍不住还牵挂那个人的近况啊，嘴上故作洒脱，心底里当然还放不下，所以呢，会用各种方式去询问认识他的人，他的近况到底怎么样，还得表现出一种，哎，其实我就随口问一下，没有任何的关心的部分。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也会让很多朋友听起来会有一些共情呢？李杏妮很细腻很通透的声线，主歌用气声啊，暗藏的纠结，副歌的情绪慢慢的展开，而且她的真假音的转换非常的细腻柔软的。李杏妮的这首歌，你快乐吗？

0: 街头暗号，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你是自己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了，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2: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3: 听众语言留言说，刚刚那首歌里的那个问话藏着多少没能够放下的从前啊，听起来真的是蛮忧伤的。好了，继续来接棒的歌手汪苏泷、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两个人时隔9年再度的合作，曲风呢没有以往那种热血摇滚了，这次转为非常细腻抒情的一种对唱。汪苏泷包揽词曲，歌词来写暗恋当中纠结的心绪，藏着欲言又止的心动，也期盼心底里汹涌的爱意被对方察觉。那编曲用非常轻柔的吉他跟舒缓的钢琴来铺底，配器很克制很干净，留白烘托出一种细腻情绪。那么汪苏泷他的声线属于什么特点呢？温润的啊，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而邓紫棋这次的标志性的强高音没有那么突破了，没有那么醒目了啊，嗓音很通透，两个人的和声交融，一柔一刚，相当有层次。这首歌一起来听，让你知道。

我们就在这首对唱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支持还有收听。那和您约定好了，在我们明天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我们全新一周新歌榜的排位，到时候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把定妆做得方便一点？亚历克斯意大饼，便携装8.8克只要199元，家庭装27克只要339元，一个随身带，一个放家里。粉质细腻，上脸几乎没有粉感，帮助打造通透自然的哑光妆效，皮肤看起来干净清透，秋天妆面不容易花，持妆表现也不错。便携装自带镜子，放包里随时补妆。想试试经典蜜粉饼的朋友，便携装199元入门合适。日常定妆消耗大的，直接选家庭妆划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要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工作日的午后，希望你可以暂时放下手头的琐碎，关掉急促的节奏，来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在文字和旋律当中慢下来，静下来。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段聊到的一个热搜话题是，有什么书读完了想过了一生。我们经常很快读完一本书啊，几个小时几天翻完最后一页，在合上书的瞬间却莫名的怅然，好像跟着书中人物走过了岁岁年年，体验了一场悲欢起落。别人的故事落幕，我们的心里却像过完了自己的半生。一本书的厚度不过是寥寥几百页，但是能够装下一辈子的颠沛圆满、遗憾或者释怀，这可能就是文字最动人的力量吧。不用经历世事，就能阅尽人间百态。那有没有这样的一

本书你读完之后是久久无法释怀的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跟我分享，你可以发送书名加上一句读后感就可以了。关注安徽音乐广播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行。今天听到第一首歌，刘宇宁《不会太晚》。

0: 太晚。
1: 梁玉宁带来的《不会太晚》，想要读一本好书，从来都不会太晚。想跟大家来推荐封神之作《百年孤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百年的时光，几代人命运纠缠，有的人追逐繁华，有的人困于孤独，有的人执念一生，有的人遗憾落幕。读完这本书呢，就像是经历百年的岁月轮转，看懂了轮回、宿命和孤独的本质，也会懂得书中那句很经典的话：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要用寂寞来偿还。人生起落，世事无常，所有的遇见和别离，其实都是岁月的常态。这首歌来听，徐佳莹《平原上的火焰》。

0: 异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聊到的热搜话题是，有什么书读完了像过了一生。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藏经时代宿命与人性冷暖的尘埃落定，以雪域高原上的土司家族兴衰为脉络，以世人眼中傻子少爷的视角看透世间的欲望爱恨权谋和离别，世人皆以为他愚钝，可他偏偏看懂了时代的更迭，人心的虚妄，从家族鼎盛到繁华落幕，从年少懵懂到尘埃落定啊，整本书读完真的想大梦初醒。所谓人生不过是欲望起尘埃，时间归落定，所有的喧嚣繁华终究会归于平静，所有的执念不舍终究也会随风落幕。继续来听邓紫棋《岩石里的花》。

邓紫棋《岩石里的花》，哪一本书让你读完有想过了一生的感慨？你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分享你的读书感悟。这位朋友说，我想推荐《一句顶一万句》，一辈子寻寻觅觅，不过是想找一个能够说心里话的人，读完以后也看懂了成年人的孤独和遗憾。确实如此啊，这部作品写进了中国式普通人的孤独，家长里短藏着一生的漂泊和委屈啊，很多人说读懂了就读懂了大半人生。这位朋友说，读完《活着》真的觉得过完了一场跌宕人生，人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勇气。我也特别认同，《活着》从年少轻狂到历经磨难，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向阳而生。短短的一本书，道尽了人生的苦难和坚韧。我觉得读完这本书可以让人瞬间释怀当下的所有烦恼。这首歌来听邓建超带来的《敏感作家》。

邓建昌带来的《敏感作家》。读书最珍贵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无法亲历所有的人生，但是能够借助文字阅尽众生百态，来拓宽自己的人生格局。好书从来不会只讲故事，它会剖开人生的本质。我们会在书中看见别人的青春、遗憾、执念、释怀，看见时代的起落、命运的无常，还有很多很多生活的真相。我们可以用几个小时走完别人数十年的人生。在合上书的这一瞬间，其实不仅仅是读完了一个故事，我们更像是经历了一场成长。所以一本好书就是一场短暂却完整的人生旅途，读完沉淀下来的通透与温柔，就是读书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不必追赶岁月，也不必焦虑人生，在闲暇的午后读一本好书，听一段旋律，我觉得也是对生活最好的治愈了。这首歌继续来听张艾嘉《爱的代价》。

0: 走吧，
1: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有音乐更青春，15:30，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

0: 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年轮说，这首《笨小孩》唱的从来都不是愚钝，而是普通人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年少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像那个笨小孩，带着一腔热忱莽撞地奔赴前路。我们摔过跟头，我们受过伤，也曾经怀疑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时光流转一圈又一圈，年轮刻下经历，慢慢的我们就懂得了，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是那种天赋耀眼的天才，所以所谓成长就是笨小孩永远不放弃，他们迎着风雨慢慢的走，不必追赶任何人的脚步，认真生活，时间终会给努力的人答案。这首《笨小孩》也致敬每一个在岁月当中默默坚持的我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音乐客年轮，尽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好，刚刚就是我们今天的年轮说，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很经典的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合唱的《笨小孩》。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继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还有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在舞台上一起送给你。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小春的经典歌曲《独家记忆》，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旁人无法读懂，但我自己会努力珍藏。那些没有能够说出口的心事，或许通通都藏在这样一首独家记忆当中了。有些人呢，注定只能够放在回忆当中，不必让全世界都知道。属于一个人的独家记忆也是不错的。爱到最后，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定要拥有，而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安放这一段难忘的过往。
1: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0: 15:41，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时间，我们继续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一起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27度呢，是人体会感到很舒服的一个温度。如果用27度来形容一位歌手的歌声，那么它就是能够俘获耳朵，让我们觉得惬意自在的温度。那在你看来，有哪些歌手的声音可以入选27度系列呢？我先说一个吧，他是一位男歌手，但他的声音比女生还要空灵悠扬。可能我说到这儿，已经有很多朋友可以说出他的名字了。他的高频呢不会刺激耳膜，他中频的抚摸感又十足，而低频也足够迂回婉转。总之呢，他的声音足以慰藉一切的情绪。他的名字叫做周深，来听这首《大鱼》。

周深的大鱼，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当这样的歌声响起，我们才会懂世间很多的相遇只能够目送却无法挽留。希望所有奔赴过的温柔都有它的归处吧。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留言说，闭上眼睛放空自己，抛掉脑海当中所有的杂念，周深用他的歌声把我带到了一个纯净的极美的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里真的有很多的平静，在这个世界里我无需恐慌也无需害怕，我只需要静静欣赏他的歌声带给我的那种很特别的力量。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讲，真心不喜欢男声女嗓，但是周深的声音实在是太好听了，完全是无法抗拒的。我也这么觉得呀，怪不得很多人都会评价他的嗓音叫做被天使吻过的声音。继续来听周深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最珍贵的你》。

好了，时间到了15:52，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张靓颖带来的《野心家》。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再见啦。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花季皮肤状态忽好忽坏，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三件福利价699元，新肌水打底补水。绿宝瓶精华帮助稳定肌肤状态，面霜锁住养分，三步护肤完整，球变干燥，天用着踏实，精华质地清爽，像蛋清好吸收，新肌水柔软轻拍就化开，面霜滋润不油腻。699元到手三件正装，从水到面霜全配齐，想入手赫莲娜经典系列，一套搞定很省心，中秋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5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5: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6: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5: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6: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5: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7: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8: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1: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现在很多人啊，一天到晚久坐不动，伏案工作，或者是低头刷手机，那时间一久啊，就会出现浑身僵硬、四肢发沉。明明没干什么重活，但是啊，下了班回家你会发现腰酸背痛、精神萎靡。大家以为是累的，其实呢，可能是气血堵了。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呢会通过运动的方式，或者是去健身房啊健身的方式，来让自己气血更旺一点。那到底该怎么来改善自己的气血拥堵的这种情况呢？方法呢其实很简单。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加强版的伸懒腰的一个动作。今年60岁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所长啊，福仲华精神头非常足，他维持健康的秘诀就是自创的这一套气血操，看似很简单，但是呢却是他从几十年的临床当中磨出来的一个真功夫。听到这儿，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就说，哇，这个气血操到底应该怎么做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精神更足一点。看似很简单的伸懒腰啊，它能够畅通我们全身的气血。很多人觉得说伸懒腰不过是下意识的一个放松动作啊，累了我们就伸一下，跟健康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呢，在这个福仲华医生看来，这恰恰是人体最本能也是最有效的自愈方式之一。他呢是中医出身啊，博士期间在南京大学研究疼痛生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真相，很多常见病痛根子呢其实不在骨头，而是在这个肌肉当中。肌肉一旦生病了，出现了紧张僵硬的情况，就会直接导致气血运行受阻，进而牵连全身的组织和器官，引发我们脖子啊，这个腰背啊，这种酸痛和僵硬。很长一段时间呢，他都在琢磨说有没有一种简单高效随时随地都能练的方法，能够把全身的肌肉都调动起来。答案呢就藏在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普通的动作当中，伸懒腰。在一次出诊的过程当中，他习惯性的伸了一个懒腰啊，瞬间觉得浑身舒畅。他忽然觉得像小猫小狗这些小动物也爱伸懒腰，每一次醒来呢都会用力拉长身体，还常常伴随着打哈欠，顺势大口吸入氧气。这不是偷懒，这分明是身体自带的重启的开关。既然是人体的本能，那为什么不能把它加强一下？随后呢，他把伸懒腰和打哈欠合二为一，摸索出了一套4项懒腰锻炼法啊，用以放松全身的肌肉，加速血液循环，调通我们全身的气血。动作呢很简单，我们深吸一口气，打开四肢，让身体朝4个方向加力的去伸展，比如左前啊、右前、左后、右后，就像把身体每个角落都撑开了一遍，然后呢慢慢的吐气啊，这样一个来回，我们的脸上会啊慢慢的泛出红晕，4个来回身体呢就会微微的出汗了。那在2021年，这套简单实用的4项懒腰锻炼法被正式的命名为气血操，成为了普通人日常养护的极简的养生功法。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觉得很乏累的时候啊，比如说您在开车，我们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停车之后，可以给自己来个伸懒腰的动作，让自己放松一下。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和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爱我所爱。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啊，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啊，每天呢久坐的时间比较长，伏案工作或者低头刷手机，时间一久呢，就会发现啊，全身比较僵硬，四肢发沉啊，怎么什么活都没干，为什么会腰酸背痛、精神萎靡啊？给大家提供。用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啊，包括我们的一个运动啊，叫做伸懒腰啊，给大家了一个加强版的伸懒腰的方法。深吸一口气，打开四肢，让身体朝四个方向加力的伸展，左前方、右前方、左后方、右后方。动作呢看似很简单门道啊，但是有不少啊，练不对等于白做。福医生呢把这个气血操的要领啊归纳为三个关键点，分别是展、慢、鼓。那抓牢这三步啊，练习效果才能够拉满。首先说展，重在伸展要到位，身体呢尽量的展开，分别朝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四个方向拉伸，把躯干、四肢的肌肉全方位的拉开，拉得越深越长，放松效果就越好。还有就是慢，重在啊我们的呼气要平缓一点啊，舒展之前深吸一口气，那伸展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我们的气呼出，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一口气呼进，气息节奏与动作是要同步来做的啊。展慢鼓，鼓呢是重在提气充氧，鼓气的时候呢，将我们的脖子啊慢慢的鼓起来，下巴呢微微的抬起，脖子向上一挺，像打哈欠一样把我们的喉咙舒展开，让气血一直冲到我们的脸部啊，脸色慢慢的透出红润，做到脸红脖子粗啊，就算动作到位了啊。这是福医生讲的。那专家也建议说，一天练习三次，早中晚各练一套，每一次呢四个方向各做一遍。如果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精力弱一点的人群呢，不要强求用劲儿了，循序渐进就可以了。那久坐办公室的人群啊，中老年行动不便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座位上完成四个方向的舒展，只要练到位，一套完毕就会感觉到精神一振。我们的医生也特别提醒啊，初学者啊要规避两个误区。第一个呢，舒展不到位，身体没有充分的拉直，效果是大打折扣。第二呢，就是呼吸太急了，气息跟不上动作节奏，练不出啊气血充盈的感觉。对于高龄啊体弱的人群，练习的过程当中啊，动作呢务必要轻柔一点。福医生也介绍说，他说呢，他的父亲都88岁了，每一次啊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他都叮嘱他不要太用力，慢慢来就好。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说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真正的养生从来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动作，而是顺应我们身体的本能。中医专家福仲华的这套气血操没有高难度的招式啊，就是把普通的伸懒腰做到了极致，一招一舒之间。

边啊，松动我们的筋骨，让我们的气血顺畅的流转，养出饱满的精气神。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啊，一定记得我们要首先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就可以了。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伟霆、张碧晨为我们带来《新的世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下午的4: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我们一起说到了今年60岁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扶针研究所所长扶仲华，他的自创的气血操啊，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分析。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觉得每天久坐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腰酸背痛，那可以来练一练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气血操。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我们包括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很多次，那除了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有氧运动啊，大家比较熟悉像跑步啊、游泳啊这些之外，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建议啊，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健身房或者在家里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你已经开始力量训练，哪怕一周只有一次啊，如果说慢慢的一周两次三次啊，这个次数越来越多，而且呢也找到了一些力量训练的一些小窍门或适合自己的方式啊，你会发现3个月、半年、一年就会身体啊发生质的改变。如果说能够练个2年啊，你可能在生活当中被问的最多的就是，哎，我发现你最近变得紧致了，而且肌肉线条已经出来了。那到底练习力量训练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效果？首先说第一个，力量训练的效果呢是分阶段来的哈。力量训练呢不像跑步，跑一周体重就掉2斤，它的变化呢是悄悄来的，你每天照镜子看不出来区别，但是过了2个月翻出以前的照片，自己都会吓一跳。因为力量训练改变的不只是体重，是肌肉的紧致度和身体的支撑力，这些东西呢它的变化比较慢，但变了就不容易回去了。还有就是每个阶段呢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已经坚持力量训练1到2周，你会发现啊全身酸痛，越练啊觉得越累，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合适，不适合力量训练。那到了3到4周的时候呢，酸痛明显减轻了，开始呢跟得上节奏了，练完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这是3到4周，如果说能坚持到2到3个月，你会发现穿衣服感觉不一样了，裤子松了一点，但体重没怎么动。4到6个月，身边的人呢都开始说啊，你是不是瘦了呀？你最近是不是在健身呢？变化已经藏不住了。如果说坚持了1年左右，我们的体型稳定在一个紧致的状态，体感上的变化呢比外形更大了，坐姿直了，爬楼不喘了，精神好了。如果说你能够达到2年以上的力量训练，坚持到了2年，不练反而不舒服了。力量训练呢已经成为了像刷牙一样的习惯了。在1到2周是最容易放弃的阶段，又酸又累又看不到变化，那撑过去之后你

会发现后面就真的变顺了。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同样的训练，有人一个月啊就会说你变了，那有的人练了三个月才会有反馈，其实呢是有差别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练之前的基础，从来不动的人前一到两周都在适应，那变化要慢一些啊。以前偶尔运动的人身体有底子，变化就来得快一点。二是吃，天天外卖奶茶练得再勤也盖不住啊，你每天如果说吃个什么这个烧烤啊火锅啊，这个对不对啊，比较油腻的东西，那如果说每天坚持自己带饭吃的比较清淡，不喝饮料，体型变化比单纯练要快得多。三是频率啊，一周练一次和一周练五次效果能差三倍，上班族哪怕一周三次坚持三个月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所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大家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力量训练，前提一定是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我们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相信啊，有了坚持一定能够看到效果的。这首歌来自尤长靖，一颗心的夜送给大家。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到，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朋友不管是为了工作还是家庭，每天都在忙忙碌碌。有一些时候呢，我一上班从早上8:30或者早上9:00一坐坐到了下午5:306:00，整个人呢会觉得特别的身体僵硬，有些时候呢脖子啊腰酸背痛的，会觉得哇真的我又没干什么重的体力活，为什么这么累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刚刚说了有一些小动作我们可以来做一做啊，就是这个伸懒腰啊，可以做了一个加强版的伸懒腰给大家，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多的去练习。那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提到了可以给自己的运动当中加一些力量的训练啊，尤其是力量训练对我们身体来说真的特别有帮助啊。人到30岁之后，我们的肌肉呢每年都在流失，在流失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让它们流失的慢一点啊，能够增加我们的肌肉量。所以呢要多一些力量训练。很多成年人的生活白天交给工作，晚上交给疲惫，结束一天的忙碌，大部分人呢下班之后的3个小时都是躺着刷手机、追剧、发呆啊，带孩子，看似很轻松，实则呢是身体是越来越懈怠，日复一日的久坐办公，加上夜晚的彻底躺平，慢慢的就会让人的身体的体态走样了，精神涣散了，白天提不起劲了，晚上睡不着了，陷入到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其实下班之后的闲暇时间呢不是用来消耗的，而是用来调整自己重塑状态的黄金时段。那坚持居家运动啊，大家呢可以啊把下班之后零碎的几十分钟啊把它利用起来，能够治愈一整天的疲惫，不用啊奔波健身房，也不用高强度的超负荷，那简单的力量训练、拉伸的舒展就能够盘活我们比较僵硬的身体。运动从来不是为了我们极致的身材，而是帮助我们跳出慵懒的内耗。那短短的几十分钟的锻炼就能够放松我们紧绷的肩背啊，消散工作的焦虑，让紊乱的作息慢慢的回归到我们的规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呢，从来不在忙碌的白天，而在可控的夜晚。下班之后的几个小时，不荒废，不躺平，坚持运动，好好的自律，不用刻意的内卷，稳住我们的身体，稳住心态啊，就是我们非常靠谱的底气了。那刚刚也特别提到，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多做一些力量训练。坚持力量训练，如果说能够坚持到2年，你一定会明白，运动从来不是刻意的瘦身，而是我们成年人非常划算的自愈的方式。那坚持力量训练之后呢，你会慢慢读懂运动的意义，不用奔赴拥挤的健身房，也不需要追求高强度的训练，只是利用下班之后的一些碎片时间，坚持简单的力量塑形、拉伸舒展。长久的坚持过程当中啊，僵硬的我们的颈肩会变得很放松，厚重的后背也会逐渐的变得薄一些，线条呢也会愈发的利落舒展。所以呢我们一生啊，拼到最后拼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成绩和速度，而是长久的状态和精力。生活总是充满着压力和变数的，我们无法左右工作的忙碌，也没有办法规避生活的琐碎，但我们完全可以掌控我们自己的身体来治愈我们的情绪。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如果说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一种科学的运动的健身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相信用不了多久给我们身体带来的正向反馈一定会越来越好。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入秋皮肤干得快，化妆水也想选大容量。兰蔻新版粉水两瓶装，每瓶400毫升，到手共800毫升，福利价199元两瓶，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柔滑水润，拍在脸上吸收快，不黏腻。缓解秋天干燥紧绷感，后续涂精华面霜、眼服贴，拿来浸透化妆棉做湿敷也合适。大容量用着随意，199元到手800毫升，水类用的勤。或想和家人一起分的朋友，这个双瓶装实用。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推荐嘻哈搜货的好物，今天带来的是科颜氏极焕白淡斑精华液50毫升。
9: 哦呦，
10: 精华呢是各位姐妹可能在护肤品当中消耗比较快的一个单品，早晚都要用，一瓶呢用不了多少，多久，遇到那些效果好、价格又合适，可以多囤两瓶。
9: 那今天就是值得大家推荐的一款了。
10: 今天先说价格啊，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1瓶50毫升。两瓶今天299，所以呢，要想入手的话，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9: 日期新鲜，包装完整，这个呢是可以放心囤货的啊。
10: 来说说这款精华的核心成分，它里面主要是透明的维 C 和玻色因。透明维 C 呢是主要帮助改善肤色不均呐、还有暗沉呐、什么。等等，那玻色因呢就是抗老，维持你皮肤的弹性、饱满的感觉。这两个成分一搭在一起呢，就是既让你的皮肤白白的亮亮的，又兼顾了皮肤的弹润度。
9: 没错，而且它的质地呢是那种很清爽的水状的精华，就流动性特别好，上脸呢轻轻一抹就能吸收了。有些精华可能会觉得又有点闷又有点黏，它呢是不黏不闷，后续叠加面霜也完全不会搓泥。如果说您是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而且呢用起来非常舒服，干皮后面再加一个保湿面霜啊也足够了啊。
10: 用法上呢就是早晚洗完脸之后拍完水1到2滴管，不是1到2滴，它是滴管，它要1到2管
9: 哦，
10: 全脸涂抹，从你的脸中间往外轻轻推，脖子呢也可以顺便带到，用量不要省，因为所有这种功效性的精华呢，如果你用量一省的话，它达不到效果，对吧？
9: 而且今天299到手2瓶，也完全没有省的必要了啊！
10: 对，你皮肤把它吃进去了之后，就会有一种非常自然的透亮感，也不是油光，就是，就像你睡了一个很饱的觉，
9: 就是很健康的那种气色。
10: 对对对。
9: 如果说大家比如说生活当中你的面部有一些局部暗沉比较明显的话，像额头啊、下巴呀、嘴角这些位置，那个地方呢就可以多按压一点，加强护理啊，就是效果会 会更好一些。
10: 就很多朋友啊，他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额头下巴这些容易暗沉的地方呢，就慢慢被中和了，整体的这种匀净感呢也就上来了，素颜出门也会更加有底气，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润物细无声的那种精华。
9: 哇，这个太棒了
10: 啊、坚持用上2到3个礼拜，自己照镜子你都会发现自己有明显的改善。
9: 哇塞，
10: 皮肤呢更加的细腻了，看起来也会更加的透亮。
9: 所以呢，这款精华适合大多数的肤质，尤其是肤色看起来不够均匀或者是容易暗沉的朋友，尤其是到了换季，你会发现我们的皮肤呢非常不稳定。那这款精华的质地很清爽，不会给我们的皮肤增加负担啊。白天用完之后啊，再上防晒和底妆，妆容也会更服帖。晚上用完整套的护肤，第二天起来我们皮肤状态非常在线。
10: 两瓶一共是100毫升的量，早晚用的话，差不多2到3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299到手两瓶，算下来一瓶才100多，150不到吧？
9: 没错，
10: 150不到嘛。精华是消耗比较快的一种
9: 消耗
10: 品，对。所以呢，你接下来几个月，我觉得你可以囤两组，我们一个 ID 是可以囤两组的嘛？
9: 没错。
10: 四瓶的话就可以用小半年的时间。
9: 是。
10: 哎，都挺好的。购买
9: 方就完全不用再担心什么补货啊，或者是下次看它涨价了，你完全就不用着急了。
10: 对，购买方式要再说一遍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进去呢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商品。
9: 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记得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能够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的是88.88元的现金红包。
10: 今天6点钟的嘻哈饭点，一口气解锁11种花卷馒头。
9: 作为一个北方人，
10: 花卷馒头还有种类啊？不是花卷是一种，馒头是一种吗？
9: 就是花卷，花卷馒头，它是一个名称，不是花卷点馒头，是花卷馒头。
10: 花卷馒头，
9: 花卷就是馒头啊，叫花卷馒头，和普通馒头有区别。
10: 我有点宕机了。
9: 11种啊，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估计大家见到最多的也就2-3种，什么葱油的。
10: 啊
9: 啊，
10: 我吃过肉的
9: 啊，对，肉的，
10: 吃过辣的。
9: 那还有哪些花卷馒头呢？稍后饭点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今天的话题有意思，就当你跟你朋友住得特别近。跟朋友住得特别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有一个同事，当然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俩小区就是一个小区，然后分期嘛，就隔一条那个小马路。对，他刚搬过来的时候我俩特别兴奋，就是他经常会分享一些好吃的给我
9: 啊，
10: 他特别会做饭
9: 啊，
10: 我也会到他家去
9: 啊，
10: 对，慢慢的就发现就是两个人的能力要差不多。因为我不会做。
9: 哎，你不会做饭，你会买点菜吗？
10: 我会啊。
9: 那这个关系还能处得下去啊？
10: 懒了吧他。

0: 蛋块儿，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1: 扁担块儿，板凳长，扁担想绑。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马上过中秋节了，中秋节是一个象征着团圆的节日，
7: 没错。
8: 一般来说，只要有机会、有条件，大家都会和家人一起团圆，
7: 没错。
8: 吃团圆饭，喝团圆酒，
7: 哎，这是必须的。
8: 品月饼，观花灯，多么幸福的场景！
7: 是。
8: 所以呢，咱们895的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要给大家送福利。
7: 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大家记住，这是我们的暗号啊，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这9个字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将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送出的惊喜好礼。
8: 这个共呢，就是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的共呢，是
7: 古井贡酒的贡，
8: 哎，对
7: 啊，恭贝，
8: 对，如果您要是能把字儿给打对的话，就中奖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7: 哎，
8: 对对对，
7: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因为很多的朋友真的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了古井贡酒，然后长大之后自己又开始喝古井贡酒。
8: 确实很好喝。
7: 嗯，
8: 所以这个中秋呢，让我们带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一起共同举杯，以共之名，团圆更加添醇香哦。
7: 没错，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字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啦。
8: 前年的时候，前年国庆节，我去漠河来着，
7: 我记得，
8: 你记得吧？因为11确实是漠河的一个叫旅游淡季，为什么呢？就那个地方，祖国最北端嘛，
7: 这不就冷了吧？
8: 他那个时候就是稍微有点冷，
7: 嗯，
8: 但是像去漠河这个地方，要么你就是大雪纷飞，特别冷，
7: 啊、对对对对对，
8: 它最低能够达到-5-60°C，
7: 就感受它的极寒。
8: 要不呢，就是大夏天的时候
7: 去避暑，
8: 哎，它那很凉快，
7: 嗯，
8: 所以我10月份去的时候呢，就属于淡季，这个为什么跟大家这么说呢？就是我体验过国庆节供暖这样的奇特景象。
7: 国庆节已经供暖了，
8: 对，而且今年说。黑龙江漠河已经迎来了降温，他们今年供暖的时间比我那次去还要早，现在才几号啊？
7: 今天的9月15号，
8: 他们已经供暖2天了，已经。
7: 我的天哪，我们这儿还穿着短袖穿裤衩，
8: 最低温度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所以在9月12号的时候，他们当地的供热部门已经开始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你对吧？以前都是国庆节，
7: 国庆节，
8: 哎，这个供暖的时间呢，他们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整整8个月。
7: 我的天哪，8个月，这么寒冷的天气怎么活呀？
8: 怎么活？你开什么玩笑？
7: 活得不要太开心，铁锅炖大鹅，顿顿吃。
8: 但是呢，漠河这个小城，他们确实老年朋友呢是比较少的。为什么呢？就是对于心脑血管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7: 啊。是的，
8: 对吧？家里面特暖和，然后出去的时候都零下。

0: 几十度，温差都可以达到七八十度呢。
1: 对，就是你想象一下，大家说我去那儿玩，我比如说我只是在外面待一段时间，然后其他时间都在房间内，但是其实也是怪冷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过去的话。
0: 你知道，就是我在当地跟当地的朋友聊天，一个最奇特的景象是什么吗？
1: 那、
0: 你就是说当地的有一些旅游项目是只有游客才会玩。比如说在这个大雪里面坐着那个大轮胎被拖着跑
1: 雪拉爬狗拉爬里
0: 说谁呢人拉的、
1: 人拉爬里
0: 对人家说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要不是有游客的话就根本就黄了都
1: 所以怎么区分在漠河怎么区分外地游客就看那外面的户外项目到底是谁在玩全部都是外地游客在玩
0: 对但是你想想看就是在他那里特别冷的时间啊就冬天都是哪里的游客最多
1: 南方的
0: 广东的
1: 啊
0: 香港的甚至一些国外的像什么什么什么东南亚
1: 就没有感受过这种极寒天
0: 气一辈子没看过下雪然后说他们最爱体验的是什么就是外面大棉袄二棉裤裹好然后到了那个他们有个打卡点叫什么祖国什么最北点
1: 最北、
0: 就那个打卡点然后那边白雪哎很厚的雪嘛然后里面夸一脱小背心小裤衩
1: 然后往雪里一蹦然后整个人被、淹没在雪当中
0: 然后跟导游说快拍快拍
1: 不光拍短片还要拍各种照片朋友圈就有了
0: 特有意思
1: 哎呦真的你看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咱们合肥都说这个秋天比较短暂还在纠结到底什么时候入秋的时候漠河已经开启过冬模式了、
0: 他们没有秋天前两天在杭州一个女孩子在小区做兼职
1: 啊干什么
0: 兼职帮大家、不是帮大家兼职给人家带丢垃圾
1: 丢垃圾
0: 哎
1: 啊
0: 带取快递
1: 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呀
0: 我理解不了
1: 啊
0: 这不是顺手的事儿吗但是他是这样的包月99块钱
1: 嗯、
0: 如果我给他99块钱我们家门口的垃圾、
1: 快递
0: 哎这个快递都可以而且他整个过程不跟客户见面的5公斤以下都可以丢
1: 那我觉得这只垃圾在碗里他能帮我倒到垃圾桶里然后再把碗顺便洗了吗
0: 很多上班族为了节约一点时间花一点小钱、所以他根本不会因为就是生意少而感到焦虑虽然一单一个月只有99块钱但是他
1: 这整个小区承包了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哎
0: 生财有道
1: 嗯
0: 有需求就有市场
1: 所以思路要打开啊朋友们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下午的5: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生了一些单方小事故，比如说擦到了围栏呐、撞到了石墩儿啊这样的单方小事故，不想待在原地浪费时间，您可以自己拍个照。
13: 那怎么可能啊？
14: 可以的，平安车险有一个3免赔，免现场、免定损，您拍几张照片就走，然后车险就帮您搞定。
13: 所以选对车险很重要。
14: 是，咨询热线呢是40086000。
13: 没错，如果说您最近的车险到期了，或者是呢准备考虑换一架车险的话，平安车险呢值得大家考虑一下。40086000，直接拨打电话来详细的咨询就可以了。
14: 最近在北京通州科创八街那里有很多这个新兴的企业嘛，对，然后有一辆面包车刚停在路边，突然就被一辆共享电动车给撞上了。
13: 哎呦，
14: 共享电动车啊，车灯碎了一地，
13: 那状态比较严重了。
14: 然后这个骑车的小伙的右手也被这个车灯碎片划破了，流了很多血，很疼，胳膊都抬不起来。
13: 这不是，就是你好好的骑车怎么能撞上去呢？是不是分神了啊？
14: 这交通意外嘛，对吧？但是呢，这个小伙当时完全顾不得疼痛，盘坐在马路中间，死死盯着手机，
13: 干嘛？
14: 在开视频会议。
13: 哦，难怪了。
14: 这个讨论工作。回复数据，好像出事故的根本不是他一样。让旁边这个面包车司机都看懵了，说你撞到我了，虽然你撞受伤了，可是你撞到我的车了。
13: 对呀、你受伤了要赶紧的就打一个120，对不
14: 对？
13: 对，
14: 要不先你都流血了。 但是这个小伙第一件事就继续要开会，然后这个面包车司机跟他沟通事故的情况的时候，他也顾不上理睬。
13: 哎呦天哪，
14: 嘴里念的眼里看的全是工作。
13: 哎呦，
14: 对，然后呢这个面包车司机就拨打了120。
13: 嗯，
14: 医护人员赶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小伙的手，哎呀，大面积的破皮，伤口还比较深呢，要去医院缝合。
13: 就听到之后就觉得怎么这么让人心疼呢，
14: 然后就上了救护车，手机还没断呢。
13: 哎呦，这视频会议还继续呢。
14: 不是，你视频那段是谁呀、啊、没看到是什么情况，怎么还在开会呢？
13: 这
14: 一点人文关怀都没。哦，甲方是吧？
13: 工作可以补的，命没了怎么补啊。
14: 哎，成年人的世界连受伤脚步都不能停下，太卷了。
13: 公司离了谁都能赚，但是一定要记住，家离了你是不行的啊！
14: 不管是公司还是甲方，多一点人文关怀。既然是视频会议，就能看见这边发生了什么。
13: 嗯，
14: 就中断一下，怎么啦？
13: 你中断几个亿合同，可能就黄了呢。
14: 最近呢，河南信阳一位谢先生自驾回老家。
13: 哎，自驾回老家，
14: 临近高速口的时候呢，看见货车司机从水河里一桶一桶的提水，
13: 嗯，
14: 往车上浇，车上有一车二师兄。
13: 哦，给猪降温呢。
14: 啊，然后这位谢先生当时没有看热闹，哎，
13: 而是拿出手机拍照了，拍视频

0: 哦，
1: 叫了农户借来抽水泵，用电车往外放电，然后从河里抽水。
0: 哦呦，真是太好了！
1: 哪一辆新能源车的广告啊？这是十几分钟，一车的猪就完成了降温。
0: 嗯，
1: 司机立刻抱来一头小猪崽。
0: 哎呦，干嘛要感谢呀？
1: 谢谢啊，这你收下吧。谢谢说你开玩笑呢，我怎么宰？
0: 那多不好意思，是一个再送一个吧。哎呦天哪，
1: 实在推辞不了，没办法，被人小猪崽放亲戚家养着了。
0: 哎，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实际了。
1: 不是，人家要送我一个小猪崽，我真的头疼。哎
0: 啊，
1: 这还咋整啊？
0: 当宠物在家养着呗。
1: 没过俩月出栏了，我跟你说。
0: 那正好过年杀年猪。小猪说，我命由我不由天，而是由这个谢先生的。
1: 最近呢，浙江一位陈女士在超市买了包八角。
0: 买八角，佐料回家要炖个肉干啥的啊？
1: 嗯嗯嗯，回家一数，一颗八角13个角。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我跟你说，我从来都没有关注过。我们家的八角，我一般都是拿出来，然后把它掰碎了放在肉里煮。
0: 不就是这样吗？
1: 他就细心了一下，说为什么叫八角呢？那肯定是因为有八个角 啊。
0: 真的假的？
1: 然后他一数，为什么有13个角呢？他上网一查，
0: 那多了不更好吗？你买八角给你多赠了几个，
1: 正常的八角7到10个角
0: 啊，
1: 他买到的这一个13个角的有可能是含有剧毒的，叫芒草。芒草长什么样，外形和八角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角数一般是11到14个，比八角多。误食之后轻则恶心呕吐抽搐，重则危及生命。
0: 我的天哪，这个科普的消息太重要了。
1: 重要吗？回家赶紧数数你们家八角。
0: 那肯定，我就绝对回家数。不光我数，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应该回家都会数一数。
1: 7到10个是对的
0: 啊，
1: 11到14个就是明显很多，就要警惕
0: 啊。
1: 还有就是看那个尖尖啊，八角的尖尖是平的
0: 啊，
1: 芒草的尖尖是带钩的
0: 啊，
1: 细长带钩，而且颜色也不一样。
0: 就像我觉得像你刚刚提的这个一点就特别重要，八角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提醒。
1: 正常八角对吧，它就是八个角嘛。
0: 那我还觉得就是我买八角它给我13个角，我占便宜了呀。回家看看啊，朋友们。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抱着3岁的女儿黑小米逛动物园，实在是抱不动了，于是就跟她商量：“
2: 哎，宝贝啊，我先把你放下来，然后我们数到3就抱，行不行？”“
3: 好的，爸比。”“
2: 好，来，先下来，下来，下来。”“哎，开始数了啊，来，一、二、一，一、二、一、二。”
4: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8: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8: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8: 爱生活，
3: 爱嘻哈。
9: 下午的5:47，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10: 各位好，我是好物推荐官，我是掌柜黑。
9: 黑掌柜，
10: 其实我也是好物推荐官。
9: 嗯嗯嗯，是非常，
10: 不要说资深啊，我现在听不到这些字。
9: 非常有经验的，哎，好物推荐官啊。
10: 今天45分嘻哈搜获特卖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
9: 嗯，
10: 很少拿正装出来单独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小样啊什么的，但是考虑到马上要过节了，
9: 哎，
10: 有些朋友呢可能有一些赠送送礼的这样的这个需求。
9: 嗯，
10: 另外呢，关键今天的价格真的，你换算成小样也不过是这个价格吧？
9: 没错。就尤其是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皮肤特别容易缺水，那它的表现比如说啊，皮肤很紧很绷，对不对？起皮、上妆、卡粉，那这个时候呢，一款保湿力在线的精华水就派上了用场。赫莲娜小露珠的质地呢非常特别，水包油的这种微囊设计，保湿和滋润真的是一步到位。
10: 今天200毫升福利价369，关键，
9: 哦，啊，
10: 我们下单呢还赠送黑绷带面霜5毫升的5瓶，
9: 送25毫升黑绷带，
10: 都快赶上一个正装了，然后总共加在一起369。
9: 你说这369买5个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我觉得都还可以，还送了一个200毫升的小精华，小露珠精华水。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找进去直接下单。
9: 嗯，
10: 是这样啊。就是这一款精华水，你可以把对标成，其实每一个大牌的护肤它都有精华水。
9: 嗯，
10: 从什么比较熟悉的 SK-II 的神仙水，然后什么雅诗兰黛的有什么呀，什么微雕精华水，
9: 哎，
10: 这些等等，每个品牌都有，他们的定位都叫精华水，也就是说他们的，嗯，哦，包括什么海蓝之谜的什么精粹水，这些都是属于精华水。它有什么区别呢？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是这些产品当中，就刚才说的这产品，资历最浅的，
9: 嗯，
10: 就是问世时间最晚的，
9: 嗯，
10: 但是它有独特的水包油微囊设计，
9: 就是它的这种核心设计
10: 滋润度极 膏，因为它里面有油。
9: 嗯，
10: 如果是秋冬季，如果是干皮，你一定选这个。
9: 嗯，
10: 你一定要选这个，你会发现哇，效果真的好棒。
9: 它的质地呢，就像露珠一样啊，晶莹透亮，所以呢，大家都会叫它小露珠，而且是很多人常年回购的打底的精华水。
10: 对，坚持使用，你的皮肤的水润度会提升。像这个今天200毫升，你正好一个冬天。
9: 嗯、
10: 一个冬天正好用完，你会发现今年冬天你的脸真的不干。
9: 嗯，
10: 再配合一点适合你的面霜，
9: 嗯
10: 啊，精华，你可以另外再叠加精华，没问题。叠加什么，什么抗老的，
9: 哎、
10: 叠加什么美白的，这、
9: 嗯、
10: 都没问题、
9: 嗯。
10: 它这个主要的功效，精华水是补水保湿，
9: 没错。
10: 嗯，
9: 而且它上脸吸收非常快，几秒钟呢就能够渗入到我们的皮肤里，没有那种黏腻的残留感，也不会浮在表面粘头发，就摸起来脸是那种顺滑的，而且不是那种假滑的感觉。
1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买那个小的分装瓶啊，你倒一点进去，这个很多写字楼到了冬天之后不都有这个中央空调吗？
9: 啊，非常干，
10: 格外的干。
9: 嗯，
10: 你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工位上，下午的时候把它喷一喷脸，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舒服，
9: 嗯、
10: 而且甚至都会让你下午的时候，对吧？早上出门化的美美的妆，下午会有点发黄，有点暗沉，甚至有点斑驳。迅速的让你恢复元气。
9: 哎，
10: 嗯，
9: 如果说晚上回到家，大家会发现皮肤还会有很干的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可以采用局部湿敷的这种方式啊。
10: 对对。
9: 皮肤特别干燥啊，这个粗糙的时候，用化妆棉蘸取敷个2-3分钟，然后呢，接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皮肤摸起来就软了很多，
10: 是
9: 比单纯拍那种拍脸补水更足一点。
10: 这次的福利呢也很实在，200毫升的大瓶，
9: 嗯，
10: 早晚都用的话，差不多能用到3到4个月，所以我说一个冬天没有问题。
9: 这个、嗯，
10: 对吧？今天下单我们还送5瓶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的小样，369，所有东西加在一起369。哎，
9: 没错，
10: 哦，
9: 也就是半瓶正装的黑绷带小样了哈、啊。所以呢、
10: 嗯、
9: 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10: 对，搭这个不容易踩雷的这个组合我们都帮你搭配好了，小露珠精华水加上黑绷带面霜，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他是一个企业客服、企业微信，就找他领取200元的券包，以后买东西都可以用得上，
9: 而且还能够参与抽奖、
10: 嗯、
9: 有机会得到的是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下午的6: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嘻哈饭点今天说11种花卷馒头，它其实不就是花卷吗？
4: 啊，就是花卷啊。
5: 我们就叫花卷，馒头是馒头，花卷是花卷，包子是包子，锅贴是锅贴，还有什么来着？忘了。葱香小花卷。
4: 这个就是皖北人特别喜欢吃，
5: 我觉得这就是花卷的初始
4: 典型代表，
5: 叫初代，初代花卷，
4: 对对对，
5: 非常非常香气暄软，香气扑鼻，葱香嘛，麻辣葱香，
4: 就是加一点老干妈或者拌一点辣酱在里头，哇，也特别好吃。如果辣酱稍微再多一点，哇，那满口又是香香的葱味，又是辣辣的辣椒。
5: 胡老师作为一个地道的皖北人，说起面食来那真的是充满感情呢。
4: 哎呦，太棒了。还有一个葱香椒盐花卷，哎，
5: 椒盐
4: 芝麻盐的你吃过没有啊？
5: 没有。
4: 哇，葱香芝麻盐花卷那更是一绝。
5: 时蔬花卷，
4: 这什么
5: 新鲜蔬菜，比如说像西兰花剁成了小碎，
4: 卷到里头，
5: 但是蒸出来它不会就是颜色不好看吗？它不就是包子把馅儿包在了外头
4: 卷在了里头，不是包在了外头。
5: 它花卷是卷出来的呀，对吧？素花卷，
4: 就是原始的素花卷了啊。
5: 是家里葱不够了是吗？
4: 没买到葱。
5: 肉花卷，就是有肉末的，
4: 那个好吃的。
5: 麻酱五花花卷，这玩意能卷得住吗？
4: 这个应该就是我说的，像我们皖北不吃麻酱，是放芝麻盐，就是把芝麻炒熟之后把它砸碎。然后卷在里头特别香，还放一点盐的，一定要放盐啊！
5: 它不是卷在里头，它是卷在外头，
4: 就卷在花卷里头，面里头嘛。
5: 紫薯花卷，
4: 这个就把紫薯蒸熟了之后，然后铺在上面，颜色好看。
5: 肉末香葱，我看还有什么？
4: 还有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花卷
5: 是什么？头厨啊，头厨这个牌子的
4: 肉多多，
5: 对，
4: 香葱花卷。
5: 头厨这个牌子的很多面点，速冻面点非常好吃，我们跟大家就是分享过很多什么小笼包啊，发面的小笼包啊什么的，效果都很好。今天肉多多香葱花卷这个肯定好吃
4: 啊！
5: 一袋呢是360克，360克就是
4: 六个
5: 七两多吧？
4: 六个
5: 装的，就是每一个一两多一点。福利价55.9元，
4: 到时候两袋。
5: 哦，是两袋是吧？
4: 有
5: 12个，一直价格可以，因为是肉花卷。
4: 对对 对，
5: 肉花卷在一般食堂都有3-5块钱吧，估计。
4: 像5块多，5-6块。今天是
5: 55.9元吗？
4: 55.9元两袋，一袋6个，总共12个。
5: 对，它的葱肉的含量直接标在包装上是超过30%，
4: 那
5: 它这个含量
4: 很厉害，那很好了，
5: 对吧？它就。然后每一层都是猪肉粒儿和鲜香小葱，
4: 而且不是那种肉末糊糊啊，它是实实在在的猪肉丁儿，用的呢是优质的猪前腿肉，每个这个部位的肉比较嫩，而且弹性很足，就蒸出来鲜嫩多汁儿，香而不腻。再加上它这个云南的小香葱啊，鲜切的小葱拌进现熬的葱油里，那个葱香一蒸啊，满厨房都是。
5: 想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就能看着。
4: 他们家花卷呢是纯酵母发酵的，不是那种泡打粉，蒸出来蓬松暄软，口感很有嚼劲儿，不是那种一捏就瘪吃的死沉沉的那种，就每一只呢都是手工卷制的，层次很丰富，每一层呢都有肉和葱，咬下去一层层的咸香，越嚼越香。 说实话就比现在很多现做的花卷还扎实一点。就现在比如说你到一些机关食堂或者是一些就是
5: 早点铺子，
4: 早点铺子去买那个花卷，就一捏就没有了，而且里面葱啊肉啊都很少。
5: 对，它这个就比较扎实，用量很扎实。配料表生产过程当中不添加泡打粉、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呢就是小麦粉、水、猪肉、香葱、植物油、白砂糖、酿造酱油、这些酵母啊、食用盐，
4: 都是看得见的配方，
5: 就是非常家常。如果你手艺好，自己在家卷花卷，也只有放这些东西。
4: 没错
5: 啊，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吃起来特别的放心。做法很简单，它是一个冷冻的，你也不用解冻，千万别解冻，直接拿出来放到蒸锅，水烧开大火，隔水蒸7到8分钟，关火之后呢稍微焖上个1分钟，再掀盖。
4: 就还有一种吃法，比如说你家里炖排骨了或者炖鸡了，然后呢把它铺在排骨上面，
5: 哦，盖被是吧？
4: 对，盖花卷，
5: 盖花卷，
4: 然后你吃的时候那个花卷下面一层油脂油汤，哇，特别香，尤其是吃花卷真的太香了。
5: 那这减肥的就不用了啊。像它这个呢，我觉得换换口味，馒头包子这些花卷大家可以换着吃一吃。
4: 没错，
5: 这个花卷质量还是很高的。
4: 如果说呢想给冰箱囤一款比馒头更有味儿、比包子更松软、葱香味十足的花卷，那这款头厨肉香香花卷呢就可以值得看一看。360克一袋，6个装，今天福利价是55.9元，到手2袋，一共12个。大量的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就可以看到了。下单之后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的是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3: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十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哦，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和你的朋友啊住得很近，或者你的朋友和你住得很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经历
13: 呀？好朋友住得近真的是一种幸事。来吧。
12: 这个朋友说，下班了，走在半路碰到了朋友，朋友说你干什么去啊？
13: 回家。
12: 朋友说去你家，然后问那你呢？
13: 我也一样。
12: 哦，原来我们俩回一个家呀。
13: 朋友，好朋友离得比较近，都会在他家放一份钥匙
12: 啊，备用钥匙。
13: 就是以前这个什么指纹密码锁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都会放一把一套钥匙，万一钥匙有什么急事儿啊什么的，对吧？所以周末他正在家里睡得昏天暗地，一群人拿着我家钥匙，拎着菜就准备进来了，在我家聚餐。
12: 听着门口稀稀嗦嗦的，以为是进贼了。
13: 对，我是房主，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12: 都已经在家睡得昏天暗地之后，起床发现客厅坐满了人，饭也做好了，
13: 多好啊！一群田螺姑娘。
12: 不，你再多睡一会儿，估计他们吃完了之后，那一大单子等着你收拾了啊。
13: 那不合适啊。我们好朋友买房特地买在一块儿，楼上楼下三对儿。
12: 哎呦，
13: 天天凑一块儿吃饭喝酒。
12: 哎，这个就像刚刚有朋友讲，他说好朋友住在一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就是自从搬到了朋友家附近就再也没有存到过钱。就花哪儿去了不知道，反正天天吃吃喝喝在一起可开心了。
13: 我好朋友家呢住在一个小区，住在我家对面楼，半夜无聊拿着激光笔照我家卧室。
12: 看你回没回家，多关注你的安全呢。
13: 你说哎，你看你看你看。
12: 这个朋友说，
13: 我和我朋友，我跟我闺蜜住的比较近，然后我现在正在就是孕期，
12: 怀孕了，
13: 对，怀孕了，基本上就是在家吃，对，她儿子现在2岁，我跟她儿子吃的一样的饭，都属于少油少盐荤素搭配，哦，真的，
12: 那然后呢？
13: 我们家经济也是这个食谱，
12: 这人真是，
13: 然后她天天给我发消息。问我你吃饭没呀？
12: 要给送饭呀？
13: 不是，带着儿子上我家来了。
12: 蹭饭。
13: 对，蹭我饭，然后我和他儿子吃饱喝足，他就和他老公

0: 再带着我们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同时她老公两个人再在外头吃。因为做小孩子饭特别麻烦，
1: 哎，很麻烦。
0: 就是两岁的小孩吧，你给他单做，但是他吃不了两口，
1: 嗯，
0: 对吧？就
1: 你又不能把他带到外面去吃，
0: 对对，所以你正好跟孕妇在一块儿吃，多好，
1: 嗯嗯。您就那个什么，下次能不能主动问今天晚上孩子吃没？没安排的话，来你家吃。
0: 我盖他的哟，指纹锁
1: 啊，
0: 我朋友知道密码。那天晚上我下晚班到家比较晚。俩人已经在我家坐上烤肉和火锅了，我快到家，他俩在群里发这图，快回来吧，亲爱的。
1: 怎么着？你这两个是平时住桥洞的，不能在你家搞。
0: 天天一醒就下三楼啊，去我闺蜜家等啊。
1: 啊，等啥呀？
0: 等着吃饭呀、啊，吃完饭还撸他家猫啊！你看，所有的快乐都被你占尽了，而且你一点责任不用负。
1: 是啊，
0: 猫也不用你养，
1: 嗯，
0: 掉毛也不用你打扫，
1: 玩开心了就回家了。哎，真的想象一下，其实还怪美好的，对吧？又不用做饭，不用买菜，然后家里也不用养猫，有那种掉毛的这情况，让在朋友家玩
0: 了。好在哪儿啊？如果你跟你朋友都是这么想的呢？
1: 哦。那找一个不是这么想的朋友不就行了？
0: 人家凭什么跟你做朋友？
1: 那或者是你说现在这不对吧？这工作也太忙了，没时间处朋友、处对象，也没时间结婚生娃。你这朋友生了个孩子，天天去撸一会儿，让半夜孩子哭一会
0: 儿。不是你做什么工作的？就真就这样，我们四个人，我跟我对象，然后另外两个是我闺蜜，只有我对象会做饭
1: 啊，
0: 嗯，每天做一桌子菜喂我们仨。
1: 哎呀，你对象说我真的是该你们的呀。
0: 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要跟对方的军师搞好关系嘛，
1: 嗯，
0: 不然这些军师乱出主意也怪烦神的。
1: 哎，这朋友说就是好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啊，就会有爸爸妈妈的感觉了。我同事可喜欢我了，他跟他对象那个时候找小区，我们住得很近，然后他俩天天喊我吃饭干啥的。虽然说都是我给他们做饭，但是出门开车他们都带我玩。哎呀，真有爸爸妈妈的味道了耶。
0: 人家只是想跟你做朋友，
1: 你居然
0: 想做人家爹。我跟我朋友小区是挨着的，
1: 嗯，
0: 我俩每天一起相约健身，每天呢就是每次呢就是一个小时的力量，四十分钟的有氧，锻炼完一会儿去吃点好吃的。
1: 嗯，
0: 什么减了半年时间减20斤，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朋友说，为了跟朋友住一个小区，我把房子卖了去他们小区买的，跟老公吵架拎着箱子离家出去了，就去朋友家，可方便了，都不用出小区。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台联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今天学习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的狂欢活动。
3: 哎，送福利啊！
4: 今天起到9月27号，秋装呢全面的上新了。超低折扣，全年只有这一次，
3: 没错。
4: 每周呢，每个周末都有花活。
3: 哎，
4: 啊，上周胡老师烤骆驼肉吃上了吗？
3: 啊，吃上了。
4: 真的假的？
3: 八里场的大蛋糕也吃上了，
4: 好吃不？
3: 那个骆驼肉真的是太香了。
4: 因为是新疆的资深烧烤师傅过来，
3: 建了一个超大的新疆馕坑。
4: 哎呦。这个周六啊，有一些好玩的。上个周末是好吃的，对吧？
3: 啊，对。
4: 这个周六呢是好玩的，叫合肥首创奥莱趣味甩锅大作战。
3: 甩锅？工作上的甩锅吗？
4: 不是周哥
3: 啊，
4: 他是我不知道。
3: 你谁在工作当中甩的锅甩的多？
4: 我没有看过，但是昨天阿木说他见过
3: 啊，
4: 就是现场会分成很大的那种格子
3: 哦，
4: 然后分给你，就是每一个队，你可以
3: 有一些道具，
4: 就是你可以带你的好朋友或者家人，大家组一个队，然后在一个格子里，那个格子里会放很多软的那种什么靠垫啊什么的，
3: 哦，我知道知道，
4: 然后你要把它扔到对旁边的格子里，
3: 隔壁的格子里去，然后固定的时间之内，然后数谁的格子里的东西多，
4: 对对对，
3: 啊，
4: 甩锅大作战，平时
3: 东西多的话就。
4: 被甩的多是吧？
3: 啊，对，被甩的多。
4: 就平时如果要是经常在工作的时候遭遇到甩锅场景，你可以在这里发泄一下
3: 啊，
4: 我让你甩。
3: 那能不能有些朋友说了，能不能把我的同事的头像印在那些把我上，我可整个都甩的老远了。
4: 所以就是放肆解压，还可以约上你的同事啊、闺蜜啊、家人。
3: 哎，这个约朋友去一定好玩，
4: 对吧？现在。他需要报名，是免费的，但是需要报个名，因为为什么现场的这个隔断呐，包括道具啊，他需要提前采购。
3: 对对对对对。
4: 微信搜索首创奥莱服务中心，首创奥莱服务中心，首创的首是首先的首，创新的创。
3: 哎，
4: 首创奥莱服务中心是一个小程序，然后你去登记一下，免费报名。
3: 然后参赛就有机会赢取惊喜礼品。这个周六啊，大家一定记得去合肥首创奥莱，把烦恼通通甩掉啊！
4: 另外呢，还有就是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一个专属的福利，只有在咱们安徽音乐广播有。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公号下面回复两个字"首创"。
3: 哎，
4: 首创，
3: 首是首先的首，创是创新的创啊。
4: 对，然后瓜分1000元现金红包，就是你只需要去，它好像是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二维码
3: 的海报，
4: 一个海报，
3: 嗯，
4: 你参与就能抽奖，大家一起瓜分这个现金红包。
3: 就海报上呢有一个二维码，扫码之后就可以直接瓜分红包了。
4: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只要参与就有，只不过是多和少的问题。
3: 要么是现金，要么就代金券，而代金券特别值。我前两天刮中了50块钱的代金券。
4: 要
3: 哦哟，这手气！如果说大家看到了这个张海报，可以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分享之后呢，分享 H5 啊，还能够增加抽奖的次数，每天都有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啊，直接回复关键字“首创”就可以了。
4: 接下来开始学习了啊！
3: 啊，
4: 胡老师是皖北人，
3: 北方人。
4: 哎，北方人说咱们北方吃席啊，
3: 吃大席。
4: 吃大席，甭管是什么季节，都要先上几个凉菜
3: 啊，必须的。
4: 为什么？
3: 要么是6个、8个、12个，
4: 12个凉菜，就大冬天的吃席也是上
3: 酱，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4: 为啥呀？
3: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研究过。那个时候真的啊，一上凉菜，凉菜上完之后，接着就是热菜，热菜完了之后再来个汤，那这顿席就吃完了。
4: 这个，
3: 所以作为资深吃货，黑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4: 你能不能在我身上不要用"资深"两个字？
3: 啊，有经验的吃货。
4: 首先，凉菜是为什么下酒呗？
3: 啊，
4: 对吧？这不是很正常？
3: 啊，对对对对，
4: 很好理解。北方，特别是在北方， 大家肯定
3: 无酒不成席，
4: 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一般吃大席啊，吃大席的时候，大家这个宾客到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3: 嗯，
4: 先到的人在那儿干嘛？嗑瓜子儿啊？
3: 嗑瓜子儿等着。
4: 没有，他这个凉菜上来就是让你先到的人先叨两口，
3: 叨两口凉菜。
4: 嗯嗯，不用，就陆陆续续的入座的时候边吃边聊嘛。
3: 嗯
4: 嗯嗯，还有什么呢？就是。摆盘嘛，
3: 嗯，
4: 一桌凉菜五颜六色，马上就能够像你这个八十十二，瞬间桌面就摆满，
3: 氛围感就来了，
4: 就显得非常的丰盛和隆重。
3: 对对对对对，
4: 撑场面，
3: 嗯，
4: 对吧？
3: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到冬天啊，有些热菜怕凉，就必须有很多小炒啊，就是现炒现上。就如果一开始全上热菜的话，后面的菜还没上桌，前面就凉了，
4: 对，
3: 它的口感是大打折扣的。就像您讲的，先把凉菜上上去，然后等等一等还没有来的人，
4: 嗯，
3: 然后呢，如果说有些喝酒的朋友，大家先喝点小酒，
4: 嗯，
3: 喝完酒大家倒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热菜开始轮番上阵了。
4: 活这么大最大的遗憾，
3: 没有吃过北方的席，
4: 没有吃过大席，真的。
3: 我过年就是35岁了，办个生日宴。来我家吃大席好不好？
4: 我也好的，胡老师
3: 带个红包来啊。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2: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1: 为什么？
2: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1: 哎，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哎，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家有没有和朋友住得很近的这种经历或者是体验啊？
6: 有人说，一旦跟朋友住得近，那基本就完蛋了
5: 啊？怎么了？
6: 家对面，就住在家对门
5: 啊，
6: 半夜三四点一起去吃夜宵，一起遛娃，一起吃饭，一起打麻将，一起胖到120，
5: 再一起减下来呀。
6: 有一种是跟朋友住得很近，还有一种呢是把住得很近的人变成朋友。
5: 哎，对，
6: 就是该说不说，拿我们这栋楼的邻居来说，一般现在都会有一栋楼会有一个微信群，
5: 嗯，
6: 然后搬进来了之后，差不多现在也有7-8年的样子，我们有很多邻居处得都非常好。
5: 哎，
6: 经常就是到了节假日的时候，会一个人做一道菜，然后到一个邻居家去。
5: 哇，这个真的太棒了。
6: 对，因为我不会做菜，所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
5: 你可以去主持啊。
6: 好主意。
5: 每一次开餐之前，哎，我来讲两句啊，下次人家偷偷摸另建了一个群，
6: 说这个人真讨厌，带
5: 张
6: 嘴就来
5: 了啊。这朋友说，我和我朋友小区挨着啊，我俩每天一起相约健身，每次一个小时。
6: 刚才念过了，
5: 说了是吧？
6: 所以我说半年时间减了20斤，我不相信。半年时间胖了20斤，我倒是相信的。
5: 这朋友说，别提了，我都家徒四壁了。这几个人半夜无聊直接来砸我家的门，把我赶去坐小板凳，几个人也不怎么说话，就各自玩手机。至今我不敢把我改的密码给他们说，我怕哪天我睡醒发现床边几张脸望着我。
6: 就朋友需要陪伴嘛，就这几个朋友全是单身，
5: 嗯，
6: 对吧，
5: 嗯，
6: 对吧，肯定的，然后就需要陪伴嘛。
5: 新家弄了一套娱乐设备，朋友一个月不到来了6次。为什么是6次？
6: 为什么呢？
5: 因为只有6个休息日。
6: 我和我闺蜜住一个小区，3天2头，不是她家就是我家。因为我儿子太小了，放在家里，然后也不太适合在家里捯饬，所以呢，我早上去买菜，放在她家门口，到饭点我就去吃。
5: 哎，那这还是可以的。那吃完是不是把碗洗了呀？
6: 你在家里是很痛恨洗碗吗？你今天已经说了3次关于洗碗这个话题了。
5: 我非常不喜欢洗碗。这朋友说，我们买房买到一起，楼上楼下啊，这刚刚说了啊，3对天天凑一块吃饭喝酒，家对门，半夜3-4点起来去吃宵夜。
6: 我在那个老家啊，
5: 嗯，
6: 就自建房嘛，有院子，
5: 嗯
6: 啊，他们就天天来我家找我玩，我还没起呢，2楼都已经坐满了，还在打麻将，来我家烧烤，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5: 这怎么把你当外人？这个朋友说，很难想象你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传来门一开，一群神经兮兮的人站在你床边，在你家做饭遛狗，关键是我家狗子都认识他们，也不叫了。
6: 这位说，我太有发言权了，之前都是合租嘛，后来房子到期了，我们就没有再合租了。我离他还有个2-3公里，但是 一发微信说你干嘛呢，我说准备在家做饭，哎，人骑着小电驴就来了，
5: 很自觉的就来了啊。这个朋友说，我的那一群朋友啊，现在已经进阶到拿着东西来拿着东西走，说是想我了，其实是想我家的猫和投影，来我家像土匪一样啊，我都睡不了床，全给占上了，我还要做菜，唯一仁义的是临走知道把垃圾带走，把屋子收拾干净了，
6: 这就很好了呀。
5: 这就朋友能处啊，你就费点事而已。
6: 住得近有电动车，家附近有个超市，哎呀，家附近有个夜市，哎呀，基本上完蛋了啊。这位说，你们太天真了，你们以为住得远就吃不着了吗？
5: 8个朋友。凑了20手麻将桌放我家，一桌麻将一桌摇骰子，自从搬到朋友附近住再也没存到过钱。
6: 把你家整个整成
5: 一来我家就十几个人分桌喝，分两桌一边喝一边摇骰子那怪扰民的，要不要我假装投诉一下，跟你亲近亲近。
6: 我朋友家在隔壁小区，只隔了一条马路，他的职业，他之前的职业是调酒师
5: 啊，
6: 那完了，
5: 那你就天天在上班了
6: 我俩一个家，一人一屋，合租的，集合地点在客厅。哎，住得近，你们说在一起什么什么什么存不着钱啊，净瞎玩，住得远也没好处。
5: 嗯，
6: 住得远了，好不容易来一趟，跟我家已经住了三天了。
5: 挺好的，有朋友在身边，对不对？
6: 好好珍惜。
5: 嗯，
6: 为什么呢？等到你们都各自成家，有了孩子，要料理孩子的学习啊什么的，没时间这么聚了。
5: 没错，
6: 年轻的时候这样的友谊多难得，多珍贵啊。
5: 哎，好好珍惜啊。时间是下午的6:52，今天的嘻哈日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4: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4: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喂，谁呀？
5: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有一位歌手，他善于将流行、摇滚、民谣、R&B、Hip-Hop、电子等等多种音乐元素巧妙的融合，还擅长将中国的传统音乐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技法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胡适风格。他就是胡彦斌。

在很多自己的原创歌曲当中，将古风韵味与现代编曲完美的融合，展现了独特的中国风魅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胡彦斌的歌。

0: 5800。
1: 这不是重点。
0: 我买过了。呀！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红颜》是胡彦斌的代表作品之一，在编曲上融合了多种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主歌部分，胡彦斌以温柔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红颜的思念和眷恋。而在副歌部分，胡彦斌的表达也充满了力量，将爱情当中的无奈、痛苦以及对命运的感慨等复杂的情感一一呈现，也让整首歌极富有情感的张力。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小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被淹死了
2: 啊！水好深啊！
1: 那是啊，到脖子呢。
2: 后来呢？
1: 哎呦，我游啊游啊游啊，游到中间精疲力尽，动也动不了了，感觉马上就要窒息了。
2: 那然后呢？
1: 哎呦，喝了一肚子水之后啊，我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2: 啊？不是到脖子吗？
1: 啊，对呀，啊，到脚脖子呀。
3: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6: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不曾后悔这首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直接抒发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传达出一种无论结果如何都珍惜曾经拥有的爱情，勇敢面对爱情中的种种经历的态度。

0: 后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阿小木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
5: 哎，昨儿我在球场上看上了一位姑娘，我该怎么跟她搭讪呢？
6: 姑娘，你的羽毛掉了。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你要的全拿走》旋律很有记忆点，歌曲围绕放手这一主题探讨了爱情中的得失和成长。胡彦斌的演唱富有层次感，表达了那种分手之后的痛苦、不舍和自我挣扎的情感。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4: 来了。
5: 五分钟后端上来，发现没有鸡蛋。
3: 哎，怎么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4: 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气跑啦。
3: 你玩了是不是？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八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6: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5: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6: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5: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6: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3: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7: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
8: 不问

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和尚这首歌的旋律啊，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歌词以和尚的视角展开，充满了禅意和诗意。胡彦斌在歌曲当中能够自如地转换音色和音域，他的情感处理也让整首歌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的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倾诉和思想的传递。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

这首《蝴蝶》以蝴蝶和花的关系为隐喻，生动地描绘一段复杂而无奈的爱情。歌曲既有现代流行音乐的简洁明快和时尚感，又融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境。优美的旋律，富有诗意的歌词，精湛的演唱技巧，再加上独特的编曲风格，也展现了胡彦斌在音乐创作和演唱方面的卓越才华。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吴彦斌对流行音乐有着敏锐的嗅觉，他能精准地捕捉当下的潮流元素，并且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他也是集词曲创作、编曲、制作和演唱于一身的创作型歌手。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胡彦斌是一个非常纯粹的音乐人，他始终专注于音乐事业的发展，不断地探索和创新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用音乐作品来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艺术追求，这也是我们非常喜爱他的原因。

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在综艺节目当中，胡彦斌性格直率，观点犀利，能直言不讳地提出问题，而在音乐创作当中，他也能不断地想歌迷们所想，创作出一首又一首好歌。亲爱的，你喜欢他的歌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 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句号的留言。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夏天的午后阳光，仿佛躺在大树上乘凉，给我带来惬意又放松的心情。就一起来听 Daniel Potter Free Loop。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吴若希《越难越爱》。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陪伴都是一种温暖的力量。那些在艰难时刻陪伴我们的人，就是照进我们生命里的光。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指尖微凉的留言。看着浪姐三唱着爱你的王心凌突然就想哭，千帆过尽，她还是甜心教主，也真的从大棉里走了出来。就一起来听王心凌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粒的《小半》。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个不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其实谁都没有错，都是注定的缘分。来的时候无法躲避，走的时候无需挽留。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Miss 的留言：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又来重温经典了，超级喜欢这一首《风的季节》，就一起来听 Solar《风的季节》。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阿月月的《不负人间》，收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的是一如既往的坚持，用饱满的热情做好每一件事，只要你在走，总会有进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安好的留言。不知为何，突然很想你。相信今晚，你一定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我一抬头便能望见。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我们到底怎么了？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樱桃少女303的别怕，未来会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美好是经验，糟糕则是经历。新的一天加油冲！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1: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看到建希尔说今天我生日，过去一年忙忙碌碌，收获呢也有遗憾。新的一岁哈，就希望自己呢能够开心快乐，工作呢轻松一些。那也点歌送给自己啊，希望自己能够一直顺顺利利。
0: 嗯，祝你生日快乐哈。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胡日落这位朋友他说呢，最近刚换了一份新的工作哈，早上开车呢听咱们的节目，算是我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放空时刻。今天早上很想点一首苏打绿的《日光》哈，希望自己呢尽快适应新岗位，遇事多稳住。
1: 嗯，好，新的起点啊，也祝你尽快找到状态，工作顺利。来听这首《日光》。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谢雨欣的《将爱情进行到底》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柠檬多汁说我的闺蜜马上要结婚了，所以呢想点一首《将爱情进行到底》啊。认识有快10年，一路看着她恋爱奔赴自己的小幸福。那今天呢特地来点歌送她，希望她婚后日子呢温暖，然后也希望她能够把普通的小日子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1: 嗯，是的，祝你的闺蜜哈新婚快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局外人哈，他说周三早高峰感觉这个一周的疲惫已经上来了哈，前两天呢忙着工作，晚上没有好好休息，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觉得脑袋有点昏昏沉沉的，想靠听音乐陈飞扬节目提提神，特别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单车送给自己啊，希望可以这个扛过上半周，期待周末可以好好喘口气。
0: 对，熬过周三你会发现周末就在前方了哈，所以也是祝你状态快速回归，来听陈奕迅的单车。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0: 小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被淹死了。
1: 啊，水好深啊。
0: 那是啊，到脖子呢。
1: 后来呢？
0: 哎呦，我游啊游啊游啊，游到中间精疲力尽，动也动不了了，感觉马上就要窒息了。
1: 啊，那然后呢？
0: 哎呦，喝了一肚子水之后啊，我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1: 啊？不是到脖子吗？
0: 啊，对呀，啊，到脚脖子呀。
1: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4: 很多人都有一个困惑，就你看衣柜明明是塞得满满当当，但一到换季呢，就感觉自己好像没有衣服穿了。
1: 哎，这个其实真不是乱花钱啊，心理学上呢专门总结了一换季就想买衣服的几个真实原因。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啊，看看有没有把你说中。
4: 我觉得真的是句句戳中啊！你看，首先爱美心理，就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经过一整个季节的沉淀还有成长呢，自己的状态气质都变好了。那总觉得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更好的自己。
1: 对，说的对，永远要追上这个当季最新的这个时尚的尖端啊！
4: 更好的自己就要买更好的衣服。
1: 没错。第二呢，就是喜新厌旧的心理哈，这也是我们哎人类的本能嘛。不管去年的衣服买的有多贵，质量多好，但是到了这个新季节，大家呢还是会对新款新这个搭配充满了新鲜感，就忍不住想要剁手。
4: 对，我们女生并不是说贵的是好的，一定要新的新的款式。好的，第三点就是结伴逛街，你知道吗，就特别容易冲动消费。哪怕你平时控制力很好，一旦跟好朋友一起逛，你看心情放松，氛围感到了，情绪到了，那个购买的这个欲望也就大大的上涨。所以说跟朋友购物就特别容易忍不住买买买啊。
1: 好朋友会说怪我咯。
4: 好朋友都会说好看好看好看。
1: 对，还有第四点啊，就是这个视觉诱惑，精致的新款穿搭哈，好看的版型加上模特完美的展示，这个视觉冲击力呢就会特别的强，你看着看着呢就毫无抵抗力啊，心甘情愿的下单了。
4: 对，还有一点就是补偿心理，你看工作平时很忙碌，生活压力大，很多人买新衣服呢是在犒劳自己啊，犒劳辛苦的自己，用喜欢的一种穿搭来治愈心情，释放压力，我觉得这也是成年人最简单的解压方式。
1: 没错，所以说呢换季想要买新衣服啊，这个真的不是浪费，更多的呢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对于好心情的一种追求。
4: 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消费呢尽量是量力而行啊，也别冲动，把情绪呢跟着你的自己情绪走了，对不对？要结合实际我们再下手，避免衣柜堆积大量闲置衣服。
1: 当然说到这个买衣服哈，我们呢既要买得开心，买得顺心，关键是还要省钱。
4: 对，
1: 接下来欢迎大家收听首创奥莱快报栏目。
4: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啊，秋装是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
1: 是的，时间就在本周六哈，合肥首创奥莱趣味甩锅大作战欢乐开启，职场 KPI生活糟心事儿，积攒的压力一次性清空。
4: 线下趣味 PK， 还有组队互抛道具锅，现实比拼，场内的剩余道具最少的队伍就会获胜。那不用讲道理，只管放肆解压，约上你的同事、闺蜜、家人一起来组队上场。
1: 没错哈，这个想要参与的朋友呢，赶紧搜索这个小程序哈，就是首创奥莱服务中心，搜索完之后呢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参赛呢就有机会赢取惊喜礼品。这个周六咱们一起去合肥首创奥莱，把烦恼通通甩掉。
4: 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专属福利通道也开启，三辉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数字首创，记好了是回复首创两个字啊，就能瓜分万元的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抽奖。提醒大家分享我们的 H5 还能够增加这个抽奖的次数啊，每天都有。三辉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记好了，回复首创两个字，
1: 来听这首《自我上瘾》送给大家。

0: 好，我们一起听到这首《自我上瘾》送给大家啊！当然，各位想听歌也可以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咱们平时去超市买一些食材的时候，很多人下意识会挑看着白净好看，哎，这样的一些食物哈。但是要提醒大家，并不是越白的食材越好哦。
1: 对，国家呢允许使用的食品级漂白剂哈，主要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这个氧化型，比如说氧化氢，还有呢就是还原像这个像二什么二氧化硫，包括亚硫酸盐等等这样的成分哈。
0: 对，像这个过氧化氢这些哈，都是只要这个严格遵守国家标准，控制好用量，残留量在安全范围内，对健康就没有影响了。
1: 对，需要提防的就是哈，这个超范围、超剂量的添加，还有呢直接用工业原料代替食品添加剂这种违法行为。
0: 对，还有工业级的双氧水里面呢，会含有像这个铅、砷这样的有害物质，长期摄入呢会在体内堆积，损伤我们的肝肾啊。
1: 对，就算是食品用的这样一个食品级的原料哈，一旦呢残留超标，也会刺激我们的口腔，包括像我们的肠胃黏膜，让人恶心，甚至是诱发气喘。
0: 日常选购呢，优选这个什么，就是大，就是优选哈，这个比如说大超市正规品牌的预包装食品啊，像来源不明、价格明显偏低的食材，咱们就要留心了。
1: 对，当然也要记得看哈，这个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避开这些非法漂白的食物，记住呢就是看、闻、摸这三步哈。
0: 哎，首先怎么看？看颜色啊，避开惨白的食材，天然食材呢这个色泽有层次，比如说鸡爪，正常的鸡爪呢，它的关节颜色是偏深的，带着淡淡的黄色。要是这个鸡爪银耳整体均匀发亮，惨白没有色差的话，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对，另外呢，像牛百叶、毛肚、海参这类的水发食材哈，原生颜色呢大多是像灰色或者是浅黄色哈。那有些商家呢为了卖相，会使用呢双氧水来进行漂白，还会呢加烧碱，让食材膨胀，口感变脆。
0: 对，如果不是那种灰黑啊，什么浅黄就要注意了哈。还有就第二点，闻气味啊，新鲜食材自带本身的一些味道，经过漂白处理的食材呢，原生气味消失，还会带着消毒水、化学品的这种异味，那就不能买了。
1: 没错，第三点呢，咱们就是摸质感。

0: 像正常的肉制品还有水发产品按压的时候呢，它是有弹性的。如果说呢你按压的时候手感直接是这个软塌塌的，或者呢是脆的不正常的，大概率哈是长时间的这个化学浸泡过的蛋白质结构已经被破坏了。
1: 好啦，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早安》送给大家。

0: 意的哦哦，好意的哦哦，记得回复我。如果你难过，就跟妈妈说我在哦。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阿小木抱着3岁的女儿黑小米逛动物园，实在是抱不动了，于是就跟她商量：“
4: 哎，宝贝啊，我先把你放下来，然后我们数到3就抱，行不行？”“
5: 好的，爸比。”“
4: 好啊，来，先下来，下来，下来。哎，开始数了啊，来，一、二、一，一、二、一、二。”
5: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0: 尘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尘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接新服务不间断，
2: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那也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尘飞扬。入秋之后，你看天气也是越来越干啊，就会觉得皮肤呢缺水粗糙，涂完这个乳液还是觉得不够润，所以今天我们就带来了双萃精华，水油配比刚刚好啊。
1: 嗯，没错，这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哈，100毫升大瓶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而今天的福利价只需要359元。你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完之后呢，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产品了啊。
2: 是双萃精华的核心设计是水油双管，挤出来是在掌心搓热混合，然后按压在脸上，这样的好处就是让水还有油充分融合啊，上脸之后皮肤快速吃进去，润而不油。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很软的手感啊，而且味道是娇韵诗一贯的那种淡雅的植物香，很放松，闻起来哦。
1: 嗯，是的，而且它的用法也非常的灵活哈，比如说你晚上你可以护肤用，就是给皮肤呢补足水分还有这种油润感哈，像后续再叠加乳液面霜也不会搓泥，还能够帮助提升锁水能力哈。当然你白天呢这个化妆之前滴两滴啊，底妆呢会更加的服帖，不容易出现卡粉的情况，秋冬干燥的时候尤其适合使用哈。另外呢别忘了也可以给你的颈部啊顺便哈做一个保湿护理哈。
2: 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早晚用的话呢差不多能用4-5个月，今天福利到手价359，有效期是2027年的11月，所以不用担心过期哈，因为日常消耗大，这个呢完全可以入手。那也记好购买方式。
1: 是的，现在你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哈，这个嘻哈520，然后呢点击下方的这个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当然别忘了下半单一定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有机会参与抽奖，有机会夺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来听邓典的这首《星空下的海》送给大家。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各位的早餐啊，同样呢，先从咱们的粉丝一群看起啊。这个最近粉丝群有福利啊，这个大家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给大家发的福利。
1: 对，已经发了一个链接啊。这个我们粉丝群的朋友们，昨天没有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话剧哈、啊，想要接龙去参与的朋友们，本周六这个下午5点啊，不见不散啊。
0: 对对对，这个。感受一下这个话剧哈，当然了，这就是专属福利，所以还有很多朋友说我想进粉丝群，怎么进啊？这个粉丝群如果还有名额的话，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啊。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我们粉丝群的早餐，粉丝一群的艾琳说，清晨的烟火气，水饺煎蛋烤鸡腿，坚果配牛奶，还有简单的幸福藏在了早餐里。
1: 嗯，是的，还有刷刷哈，今天早上呢，同样是40分的哑铃操，还有大骨头汤面，有鱼丸、红烧肉末哈，大骨头。以及蛋皮切了这个切片之后哈、切成了丝放进去了，同时还有这个芝麻团子做了7个，以及淡奶油咖啡，淡奶油呢直接加入咖啡搅拌一下，他说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啊。
0: 嗯，好的，刷刷每天都非常的优秀啊，也是谢谢你。还有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他说早上好，晴朗的周三，下个月的第一天这个下半个月的第一天啊，他昨天晚上买了一块老豆腐，还买了点小年糕，早上呢来了一个铁板豆腐年糕，忘了买葱，撒点葱会更香啊，还煮了黑小米粥。那今天的水果是蓝莓，最近吃的这个多啊，所以动的就少了，体重长了，昨天晚上跑了8公里，今天晚上南叶湖继续，管不住嘴就要迈开腿，加油啦。
1: 是的，好，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哈。还有我们三群的爱小鹿的小乖，他说周三早安哈，今天早上孩子的早餐呢吃的是煎蛋菠菜汤面，出门比较匆忙，他说只拍了这张流心煎蛋的照片哈、日子过得很快，小长假越来越近了，愿大家呢生活安这个安稳平淡哈、事事安然，祝大家周三愉快，谢谢你的祝福。
0: 是的，也谢谢你的祝福，我们都要这个安稳平坦的过好每一天啊。好，还有这个一点点蓝色说，今天的早餐呢是红薯鸡蛋烧麦和一小份鸽子汤，周三早上好呀。
1: 嗯，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看到这个是马到成功的朋友哈，今天早晒的这碗面呢是一碗肉丝面哈，然后看到徐文静就说这个面看起来就特别的好吃，秀色可餐。
0: 对，我们三群呢还有人晒了很多的早餐啊，看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灰灰呢也晒了早餐，他说今天的早餐呢很简单，就是一碗淮南牛肉汤来诱惑一下贝贝。好，谢谢，绝对诱惑到我了，看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哈。好了，刚刚你是看到的是粉丝
1: 三群
0: 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看粉丝四群了啊，看看今天四群的悠哉悠哉说，早上好，今天做的是锅贴，用平底锅有点糊了哈，但是儿子呢也全部都吃完啦，这个儿子非常的捧场，
1: 很给力哈。还有叶子也分享了，昨天压了点面条，炸了一点这个葱油，今天早上就特别快手哈，葱油拌面啊，放了一点蛋皮、黄瓜，还有这个南瓜米糊啊，也这个谢谢叶子的分享。
0: 蓝娇子信说，每天呢看着大家晒早餐，我家初中生呢变成高中生了，不用准备早餐了，只要准备自己的就行了，简简单单的一顿早餐，南瓜豆沙包，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鸡蛋以及牛奶。
1: 嗯，是的，他还说哈，现在处于一种偷懒的状态，到点起床，不过早饭还是必须要吃的。
0: 对，是的，这个早上的早餐我们也欢迎大家哈，都来晒一晒。那粉丝五群直接跳过了、
1: 还有四群的地凡木哈，他说自己6点就开始准备早餐了，今天早上给孩子准备的是3个包子、2个这个水煮蛋，还有一瓶牛奶，谢谢分享。
0: 对，因为每天晒的特别多，我们有可能会漏掉。
1: 对，
0: 漏掉大家艾特我们提醒我们啊。好，粉丝六群的风雪一人说，水饺红豆饼月饼加牛奶，这就是今天的早餐。
1: 还有笑看人生，今天吃的是蒸饺牛奶哈，就这个蒸饺呢是雪菜肉丝馅的，这个感觉，这个不管是拌饭吃还是做蒸饺馅来吃，我觉得都特别的下饭。
0: 哇，拌饭啊，你这个有点狠。
1: 雪菜肉丝拌饭确实很好吃。
0: 好，粉丝六群之后呢，我们来接下来看到粉丝七群啊。首先呢
1: 是 Sunny 的分享啊，他说公司今天早上食堂吃的是小笼包，还有粘豆包、炸年糕以及小米粥。哇，你们公司的食堂早餐也很丰盛哦。
0: 对，是非常的丰盛哈、还有粉丝八群的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吃了一半发现忘记拍照了，今天吃的是肠仔包和米饺油条。 条，还有娃特别喜欢的糖饼啊。娃喝豆浆，我给自己呢冲了一杯抹茶牛奶。
1: 嗯，还有云淡风轻的分享，今天早上给小朋友准备的早餐呢是意大利面，加上了牛奶和雪梨啊。嗯，谢谢你的分享。
0: 哎，同时还有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呀，那今天早饭呢是面包抹芝麻酱加香蕉，太喜欢这个组合了。
1: 他是直接把这个面包哈，啊，夹了这个半根香蕉，还有芝麻酱裹在一起，然后这个感觉看起来就很香的样子。
0: 很有创意的组合，啊，下次我们试试
1: 啊。还有第二的分享哈，啊，他说今天早上给宝贝做了一个抖音，这个上学的一个叫什么呢？饺子皮包虾滑，他说还挺好吃的，跟番茄面一样哈，他说又比它高级一点点，同时呢加上了牛奶跟水果。
0: 嗯，好的，
1: 啊，饺子皮包虾滑。
0: 一早上做了不少事儿啊，孩子去上学的这个抖音号呢也你也做了，然后早餐也做了哈。嗯，真棒。还有我莫妈说今天早上的早餐呢是粉加生菜还有黑咖。
1: 是的，谢谢我们八群的听友们的分享哈，还有我们粉丝九群的这位朋友啊，这位叫
0: HFYQ 我们的老朋友，他说今天的早饭有三款小面包，蒸南瓜、煮鸡蛋还有卤鸡腿、猕猴桃、蓝莓、咖啡牛奶。今天的摆拍呢，他说自我感觉还不错。
1: 是的，还有这
0: 位拍的挺好，
1: 南方小子学钓鱼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牛排、鸡蛋、刀鱼还有西兰花，也谢谢你的分享。
0: 好啦，那今天早餐我们就晒到这里了哈，也是感谢大家，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同时马上我们的红灯唱也欢迎你点歌来唱歌。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3: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4: 入秋皮肤偏干，面霜该换滋润的了。SK two 大红瓶是很多朋友的常年回购款，80克大容量老板，滋润型清爽型可选，只要359元。滋润型质地柔韧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吸收后不黏腻不温敷，帮助肌肤持续缩水。秋天干燥，天用着正好，清爽型轻盈，适合偏油肤质。80克大容量耐用，每次取一点就能涂全脸。359元到手80克，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使用时间宽裕，囤一瓶慢慢用，很省心。
3: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三十。

0: 四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韩志瑜，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2: 爱车多保选平安，
13: 全国通赔心放宽，
1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3: 400869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2: 早上好，
13: 唱歌啦。所以呢，各位欢迎大声一起唱歌。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也现在正在寻找爱唱歌的你，寻找领唱员、
12: 没错，我们的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只要你热爱舞台，站上我们的年轮舞台哈，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3: 对，年轮演唱会的报名方式，想当领唱员的话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就为你亮起。
12: 是的，那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看到微信平台上的90后先生哈，他说，哎呀，现在早晚真的是凉快了很多啊，一转眼呢夏天就要过去了。他说这个夏天呢有太多难忘的回忆哈，今天呢早上特别想点播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纪念一下2027年的夏天吧。
13: 对，不仅有被风吹过的夏天啊，这个今天呢还有人点了一首对唱歌曲，我看了一下这个对唱歌曲有点难，因为有说唱，但我又想了一下，有说唱这不是彭可最拿手的吗？
12: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13: 对啊，
12: 不就说两句话吗？真的是
13: 啊，不得不爱。有人点这首歌了，那我们就来唱一下好不好？
12: 对，今天还有朋友点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许茹芸的老歌啊，就泪海。
13: 这首歌最近在抖音上特别火、对，很多人的这个 BGM 都是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海。赶紧红灯唱，唱歌唱歌。
12: 你会发现真的不经意间有一些老歌它就会翻红。
13: 老歌好听呀。
12: 对、
13: 所以一起进入红灯唱，唱歌啦。
14: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15: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16: 贝贝、彭可。